0: 首府就反复的考虑啊，这仨人啊都不合适。徐阶、高拱都认过首府，高拱虽然他给高拱办了合法的兵部勘合，可是高拱拿他一直当一个政敌。那么高拱回来坐上这个位子，高拱还能让出来吗？另外他想到徐阶，徐阶年事已高，已经70多岁了，是他的老前辈，可是他就想起来了，那个严嵩80岁的时候啊，坐在首府的位子上也不愿意动啊。如果我离京3个月，我回到北京，我怎么好意思让我老师再下台呢？不行。殷世瞻呢，这个人呢也不行，这个人他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他知道殷世瞻是个中山狼啊。那么这3个月在他离京之后，有谁来主政内阁呢？首府真就犯难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回。小皇上听说首府要回家去给老父亲下葬，他呢没主意了。这时候皇太后出来了，皇太后他知道再留人家首府在朝中有点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了，应该给人家嫁了。小皇上已经完婚了，另外最近朝中又得了2次特大的喜讯，这都是好事啊。可是他有一件事要跟首府交代一下子，你走之后内阁的这些事儿怎么办呢？得给小皇上找一个合适的人选。小皇上涉及到哪些事儿得问谁呀？比如说礼部的事儿找谁，工部的事儿找谁呀，户部的事儿找谁呀，得找一个阁老啊，这个人必须得拿得来放得下呀。首府真就为难了，因为他知道当过首府的有高拱还有徐阶，但是这两个人都不能用。那么殷世瞻这个人呢，这人是一匹中山狼，也不能用。哎呀，首府就开始考虑了，现在朝中这两位有些事儿他也不把准呐。哎，要说这首府啊，脑袋反应的真就挺快，他就思考上了，怎么办呢？我能不能想这么一个办法呢？我呀，能不能让皇上增加

一位到两位阁臣，就是涉及到哪方面的事儿，他找哪方面的头。这几个人在一块儿就不能专权，比如说兵部的事儿找谁，户部的事儿找谁，这不就结了吗？哎，他在现有的这些官员里边啊，就思考上了。有一位啊，文渊阁的大学士，叫申时行。这个人呢，跟自己个人关系感情都不错，再说他还是自己的门生，他在翰林院呢当掌院的院士的时候，这人正好在翰林院。再说这个人呢没脾气，性格比较好，你是闲点也好，淡点也行，比较听话。好，又想了一会儿，现在礼部尚书马自强，他呢当过吏部的左侍郎，这个人也行。更主要的是啊，马自强在前一段时间首辅夺情的时候，他在暗中指示过哀穆、沈思孝他们几个。那么如果把马自强提到内阁当次辅，朝廷这些官员有很多对我有微词的，认为我夺情这件事儿不近人情的，这些怨声就能少一些。更主要的是，拉了马自强一个人，等于拉了朝廷一大帮官员的，就等于把这些官员的嘴给堵住了。你看看，马自强反对过首辅夺情，可是首辅照样把马自强提到内阁当阁臣。好，他就此机会跟皇上就提出来了：万岁呀，臣有一事想禀奏皇上，张先生你就说吧。臣觉得这朝中如果我回家走三个月，应该有一个主持内阁事儿的，但是臣觉得呀，现在朝中这两位阁臣他们能力都非常强，但是掌管全面都有缺陷。哎，张先生，你的意思是再请来一位老臣？不，臣不是这个意思。臣觉得呀，应该再提两位大学士入阁，这样一来让他们各分其功。如果皇上您涉及到哪方面的事儿，您就问哪位阁臣，这样一来呢，他们还都能为朝廷想的事儿，我三个月按时回来，我还能按部就班的把这些事儿啊继续摆平。这小皇上听完，哎呦，真好主意啊！我涉及到户部的事儿，我问谁？涉及到礼部的事儿，我再问谁？好事儿！哎呀，母后，你看这样行不行？他问问他母后，他母后啊微微点了一下头，嗯，也行。这样呢，张先生回来就可以按部就班继续指挥这几位阁臣。好吧，那你准备提谁呢？臣觉得文渊阁大学士现在的礼部尚书马自强，这个人有一定的能力。还有一位就是吏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申时行，如果他们入阁，可以呀、为皇上分担两项重大的事儿，礼部和吏部的事儿就由他俩各负其责。小皇上一听啊，礼部、吏部的事儿我问他们两个，那么其他的事儿我再问吕调阳和张思维。嗯，小皇上心里有底了。嗯，好，就这么吧。皇上当时就批旨，冯宝啊，你马上就把这个旨意批出。首辅把这些人事安排都解决完了，他心里有底了，既解决了自己这官位不受侵害，这后顾之忧没了，可以放心大胆的回家葬父亲去了。他要回家葬父亲这个消息就有底报通知到全国各地了，定于3月11号动身。

月十一号，那就已经啊春暖花开了。到了这一天呢、啊，呵，这皇上亲自命令文武百官到郊外给这位首辅颁行。这还不算，皇上又下旨召遣司礼监太监张京代表他在郊外举行了大宴会呀、啊，为首辅饯行。皇上这么表示了，太后还有表示呢。太后对他这位心中的美男子更有一番安排，派隋唐太监给首辅赏赐金币帛衣，皇上还亲自授意安排锦衣卫一千多人随首辅南行，就是说保护这位大宰相的安全。一听说这个事儿啊，那个戚继光戚大人知道了。戚大人心想，哎呀，这位大宰相一路好几千里地回到家里边，万一要是碰见点麻烦事儿，那可不行。偷偷的就派手下100名火铳手，就是啊现在的长江队，作为前导以壮声威。这家伙可厉害喽，这是国朝200多年头一回呀。前边是火枪手开道，后边是1000多名锦衣卫士，然后首辅在坐着大轿，呵，这可够威武的了。这首辅要是南下，享受的待遇规格简直也太高了，可以说呀跟皇帝没两样。为什么这么高呢？大伙心里明白，这是万历皇上亲自安排的。你看皇上这么安排了，皇太后也送钱送好东西，你说上行下效啊，底下这些人呢也都闻风而动喽。首辅回到家里边啊，要经过几个地方，首先要经过保定府，过了保定府就是真定府，然后是顺德府、广平府、开封府、南阳府、襄阳府，还有汉阳府。你想这些府衙的大人可都着急了，这首辅要来了，这可是当朝的大宰相啊，哪天来哪天走，吃好住好，各方面的情况都得想得周到啊。因为皇上都那么重视，咱们底下这些官员更得重视了。嘿，这些人当中有的真就利用这个机会想讨好讨好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谁都明白啊，朝中有人好做官，那些知府啊平时上北京述职的时候跟首辅也就是打个照面，开会的时候见见面行行礼，然后就拉倒了。你想接近宰相啊，哪那么容易啊，别说接近宰相，就是接近宰相的管家都比登天还难，主多大奴多大呀。所以这些人知道啊，这首辅一来那是面对面的交流啊，尤其是你像真定府27个县，这些县首辅一走一过，这当地的知府就得陪到完呢，从踏入他那地界一开始接过来，然后一直送到下一个地段。你想这一待就是好几天，这可是接触领导的好机会啊，也是表现自己最佳的时机。那么这些知府就开始各自做着自己升官发财的美梦，做着自己暗箱操作的本事。咱首先就说真定知府钱普。要说钱普这个人呢，也是个进士出身，3年考满升半格。要是这么升啊，升到首辅那个官的时候啊，八成得80岁。人家张居正一下就连升5级，他哪有那本事啊。哎呦，他一考虑，我要是进到朝中当大官得哪年的事儿啊，干脆呀、啊、我呀来点邪门啊，再有邪门就有外快，这人没有外财不发，那么我得想办法啊发点外财，走点外运。

这人呐，都有七情六欲。所谓的七情六欲，就是人的正常感情需要啊，吃的喝的，他就考虑了。那好办，首府是江陵人，首府爱吃什么菜，他呢，通过关系啊，就开始打听。这好办，很快就知道了，首府喜欢吃淮南大菜。要说起这个淮扬大菜，那可有名了，因为那是我们中国四大菜系之一，它最早始于春秋，兴于隋唐，兴盛于明清时代，当时被称为东南第一家味儿，天下之至美的美称。咱远的不说，就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首次盛宴，还有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大庆的宴会，那就是以淮扬大菜为主。所以说，吃淮扬大菜，那是相当上档次的。当这个钱普听说首府爱吃淮扬大菜，那就得想办法找真正的淮南厨师。好，他就先想办法上江陵请最高级的厨师。他就把他那个师爷啊叫来了。哎，我说啊，你首先你算一下子，首府3月11号在京城动身，现在啊已经2月了，要办成这么几件事儿。一个是咱们选江陵最好的厨师，花重金给他聘来，咱们呢就聘他一个月，聘他一个月咱们得给人家一年的工钱，但是工钱咱们别吝啬了，咱们呢别显得小气，大方点给着，多花钱呢，再说花钱也不花咱们的钱呢，咱们可以在老百姓身上多收刮点。这师爷就明白了，哎，好老爷，不就到江陵请名厨吗？嗯，好，这事儿我办。这个师爷就走了。要说请名厨，说请容易啊，也不容易。选这名厨做这道菜，必须是首府爱吃的这道菜。你选的名厨做的那菜，首府不喜欢吃，你白请。要说这个师爷可会办事了，他首先呢，就花钱雇了几个眼线，也就是密探。然后他跟这几个密探就讲了，他说我呀是从真定来，我们老爷是真定府的知府，就想啊打听打听这当朝的大宰相喜欢吃什么味道的菜。因为这个师爷呀他敢花钱，这些密探一听说有钱，这好办，有的呀跟首府能套上邻居，有的能套上亲戚关系，这就四外开始打听了。其中有一个人反馈回来了，首府爱吃啊王八裙子，就是鳖裙儿，这鳖裙儿还必须是海子湖里的鳖裙儿，别的地方鳖裙儿啊他不喜欢吃。好，这是一道大菜。然后又打听，哎呦，这信息反馈的是非常的灵啊，也非常的快，什么事都是花钱好办事儿。你看看，不几天时间呐，首府喜欢吃什么样的菜，喜欢什么样口味的菜，都打听明白了。然后他就偷偷的贴个小告示，真定府啊，要在真定开一个有名的淮南餐馆，要聘请名厨，花重金。这告示一贴出去啊，哎呦，报名的这些厨师啊有好几个。这个师爷会来事儿，首先呢拿钱买东西，你给我做几样菜，他要亲自品尝。在江陵大饭馆子要是吃江陵菜啊，那容易，但是品尝味道那可是学问。他又花钱请了几个品菜的，要说有些人一听说白吃白喝，那好办呢，

别的没有，这美食家江陵好几个都请来了。这些名厨啊，也得了钱了，开始各个施展自己的绝活。一听说真定开大酒店，这个酒店专门是做淮南大菜，是江陵风格的菜，好办。这些名厨是大显身手。经过这一番考试选拔，他最后选了四位名厨。这四位名厨他选好了，把这四位名厨选好了，也都定好了价钱，说是我们呢这个酒店就开仨月，但是我们给你们一年的俸禄，就是一年的工钱，而且这一年的工钱呢等于在江陵干十年。这些人特别的高兴，其实他们哪知道啊，这真定知府收刮老百姓的民财，要为这位大宰相做上一道非常可口的家乡菜。这位师爷呀，领着这几位名厨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真定府，跟老爷详细汇报。哎呦，这老爷可乐坏了，好，马上啊就开始做准备。提前做准备啊，得试验呢。试验拿什么试验？拿好东西，然后派车派人派马，在海子湖多捞点大鳖，就是大王八。然后啊，有些菜啊，直接就在那江陵往回运。运到春天了，坏了怎么办？这个知府啊，有主意。要说那时候没有冰箱，他呢脑袋够用，派人在真定府后院挖了一个8米深的大坑，然后他找青砖把这坑啊边都镶上，把这些好东西都放在里边，那就等于天然的冰箱啊，那叫冷窖，温度在0度左右。你想想，这好东西拿来都放在这大窖里边了，保持一定的新鲜程度，要搁坏了那就完了，搁坏了就变味儿了，给首府要吃个跑肚拉稀你还得有罪名呢。这个知府啊考虑特别全，菜的保鲜问题也解决了。那么他又开始来道了。哎，他呀有一次进京的时候偶然之间听说过首府有个小情人，这个小情人呐叫玉娘。这玉娘啊长得特别好看，美到什么程度他不敢想，他没见过呀。可是后来他就听说这个玉娘啊失踪了，这人呢要是不见面就得想啊，况且是男女之情谁也离不开呀。这个知府啊，他从老祖宗造字那天开始他就研究啊，什么叫好呢？你看一个女子的女，一个儿子的子，女子就好。不过他明白，这可不是女人有儿子就好啊，这是男女在一块就好。那么男女在一块就好，首府回家给老父亲下葬，肯定是夫人不能回去，家里还有一大家事儿啊，得找个小娘子陪着首府啊。找谁？找玉娘？上哪儿找去？首府都找不到，你能找到吗？哎呦，他就想起来了，让首府好受，有了，得选呐，一名到两名，跟这个小玉娘长得差不多的，再说琴棋书画，弹弹拉拉，吹吹打打，也都得会点啊。这就得上江南去选呐。那么首先他得了解啊，这玉娘长得什么模样啊？你不知道选的模样，首府得意这样的，你选个那样的。弄左边了，首府再来气可不行，让首府一看到就等于看到小玉娘。嘿，要说这个钱婆啊真下了功夫了，他把这师爷又找到了，跟这师爷就交代了，这时间呢特别紧，你一定到北京想办法啊接近他的管家油漆，我给你带上5000两银子，让油漆跟你交代清楚这玉娘啊长得什么样，家是哪儿的人，老家在什么地方，你打听清楚了，然后根据油漆提供的

0: 线索到江南去选美女，咱们一定要选的特别合乎情理。这个师爷鬼道啊，嗨，就明白了，这是给首府选小聘，好办，别的事儿办不好，那时候当官的办这些事啊比谁都会办。这个师爷带好了银票，打马直奔京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要回家给老父亲下葬这件事儿，通过底报的形式，全国各地的官员都知道了。首府要路过这些地方的官员，有的官员就开始大动脑筋，想利用这个机会巴结巴结首府，然后给自己定了一条升官图。其中有一位就是真定府的知府，叫钱普。他为了安排好首府的吃，特意花重金在首府的老家江陵请来了几位高厨，做首府最喜欢吃的家乡菜。这件事安排完了，他就考虑到了光有吃不行啊，这物资享受和精神享受他总是相辅相成啊。哎呦，他就想到了首府过去身边有一个小美女叫玉娘，据说这个人呢已经离开了首府，那首府肯定想他呀，他就为这件事儿特意把他的师爷派到京城，一定想办法跟油漆联系上，能把玉娘的底细探明白，包括玉娘的老家，或者是啊玉娘还有没有什么亲人，再说玉娘长的模样他也得了解清楚啊。那么这个师爷领了老爷的旨，是打马就奔京城去了。来到京城，他首先住进了客栈，然后啊他就开始打听首府的家住在哪儿。要说北京找小门小户的不好找，要是找首府的家，那谁不知道啊，这一打听就明白了。哎呦，一看首府的家确实挺气派，他就天天在门口啊学马，但是啊也得快，因为马上到日子了。嘿，那天呢他就发现首府上朝了，那个管家送到大门口就回去了，他不能总跟着首府上班呢，家里有些事儿也得需要这个大总管去照看。他呀就悄悄地走过去，咳嗽两声。再说首府家门口都有看家护院的，哎，干什么？啊， 我呀，是江陵来的。这看门护院的一听说江陵来的，那肯定跟首府是老乡啊。你找谁呀？我就找这位管家，这是我的老乡。这尤其一浑身上下打量了一下这师爷，你是江陵来的，尤其也没敢小看他，因为呀，一旦是首府老家来了人慢带了，那可不行。你看看，要说这个师爷呀，脑袋反应的是特别的快呀。您是不是首府的管家楚斌先生啊？哦，要说管他叫尤其那无所谓，叫尤其爷也无所谓，可是楚斌先生这个词儿，那可是官场上的名字啊。哎，您是？这不是讲话的地方，您随我来。一转身，尤其跟他就拐到一个胡同口了。你怎么知道我是楚斌先生呢？这个师爷这功夫从怀里边掏出一张银票。我说楚斌先生，小意思，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点敬意。尤其愣了，他知道啊，背着首府要是收人家的钱财，知道了腿儿都得给打断呢。但是尤其啊，有些事儿也没少干，无非是不让首府知道。他四外看了一看，没有人。你为什么给我银票啊？您呐，别害怕，我既不是贿赂你，也不是啊求您办什么大事儿，也不是我找您通过您跟首府给我美言几句，这都没有的事儿，您放心。我就有一个事儿想请教。好吧，你说说，如果我能帮你办，那我就给你办，如果我不能给你办，您呐也别费这个心。哎，这个事儿啊非常容易。我家老爷是真定府的知府，叫钱普。哦，听到这儿尤其放心了，都是官场上的人，怪不得知道我楚斌这个名。那你家老爷什么意思啊？听说你家老爷也就是当朝的大宰相，再过一个月就要到江陵老家为老父亲下葬。这件事儿我们老爷知道了，同时也了解到你家大老爷要经过我们真定府。老爷呀，特意派我来想了解了解你家这个老爷是不是有一个女友，也就是小姘头，但是那时候不能这么说，叫玉娘啊。是啊，我家老爷让我了解了解玉娘的情况，因为啊，我家老爷有线索了，听说玉娘在一个地方，但是我家老爷没见过玉娘的面，不知道玉娘长得什么模样，所以特意派我来了解了解玉娘的身世，然后我家老爷就可以想办法在真定府把玉娘找回来，让玉娘在真定府和你家这个老爷，也就是当朝的大宰相相见，来个七七相会，也就七月七牛郎织女会面的日子。实际啊，这都差好几个月呢。不过呀，这个师爷会说。尤其一听啊，他家的老爷就是那个知府，说真定府有玉娘的身影，实际这都是师爷瞎编的，但是尤其信以为真了。他心想，哎呀，我家老爷自打玉娘丢了以后啊，吃不好睡不好，好几个月时间才缓过神来。如果真要在真定府见到玉娘了，这可是件好事啊。他呢就没犹豫的把玉娘的身世跟这位师爷讲了，玉娘年龄有多大，长得大概什么模样，然后呢玉娘的家世，玉娘的家里边还有什么样的亲人，大概情况跟这位师爷讲了。如果这些情况要是老百姓知道啊， 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钱普钱大人得到了，那可就是得到了宝贝一样啊。玉娘的身世都了解完了，但是银票还得给这位楚斌先生留下，人家不能白给你提供信息，那叫有偿服务。你看看，看来那年头啊，就有提供重要信息得拿钱，就打呀油漆这儿开始的。油漆也没想到自己这么一条信息能值这么多钱，高高兴兴的把这银票心安理得的揣下来了，既给老爷找到了情人，自己又得了钱，这种好事啊，下回我可多办点吧。嘿，油漆又发了一笔小财。再说这个师爷得到消息之后，是马不停蹄回到了真定府，见到老爷一五一十的把这情况一说。老爷想，好，这个师爷给我立了大功了，看来这个师爷啊，我要是升官了，把他还得带着，他这官也得跟着我升。哎呀，但是他想到了，首府从京城出来，皇上赏赐了他一顶大轿，这个轿啊是首府一个人做的，如果要是给首府选这么一两个美女在里边连睡觉再坐着再消遣再玩再打个电脑看个游戏，哎呀这可麻烦呢。哎呀，这哪儿的话，那年头哪有电脑啊。不过呀，就是想让首府舒服。不行，皇上赏赐这顶轿啊不够用，哎，我现在呀得给首府备一顶轿。他屈指一算，还有4728天。行，那么得做一顶大轿，这个轿一定要精，一定要细，还要雕刻的非常好。有了，这件事啊，师爷，咱们这么办，现在兵分两路，你就按小玉娘的信息，照小玉娘说话的口音，到扬州和南京一带选美女。不过可不要选多了，最好啊选一对儿，哎，金童玉女嘛，这一对儿啊，这金童可不是男的，哎，选一对美女，让这一对美女啊，你应该交给他们俩这么说，一定要取得首府的信任。这件事啊，你办好了，老爷，我升官发财了，走到哪儿我都带着你，让你有吃的有喝的。也就是说吃香喝辣的，这位师爷可乐坏了。哎呦，只要老爷您要是出息了，我跟着您呢，嗨，我就打腰了。可不像以前喽，以前我那个师爷当的那什么水平啊，这回啊老爷风光我也跟着风光，哎，老爷倒霉啊我也跟倒霉。不过老爷您可别倒霉，这得心里话。这个师爷领着老爷的命令，在衙门里牵出一匹宝马，带足了银两，直接就奔江南而去。他走了，钱普可没闲着，马上下了一道令，27个县，每个县要选出10名能工巧匠。要说木匠活啊，那是鲁班传下来的，你说这一个县里头选10名好木匠，那可不是什么难事啊。几天的功夫，这些能工巧匠就云集在真定府。这个钱普啊亲自找人设计了一个图，哎呦，这个轿设计的可太漂亮喽。然后啊给这些能工巧匠就分了工，谁磕轿檐，谁磕轿顶，谁做轿底，是谁做轿杠啊。这图纸拿出来了，这些木匠啊开始分工，那人多呀好干活，人少好吃饭，这些能工巧匠就开始啊各干各的，然后就开始组合。要说这个轿设计出来的里边啊一共有32平方米，

32平方米啊，在农村那叫两间房啊。这32平方米的轿，你想想得多少人抬？那可不是8台大轿了，正好是32个人抬这个大轿。轿夫就得选择一批年轻力壮的棒小伙子，一个个穿的是干净利索，那轿杆往臂膀上一搭，你看这个比一拳，这个比得甩开，嘎噔嘎噔走起轿啊，那步伐还得有点儿。然后首辅坐在轿里，你看忽悠忽悠的，呵，是一点儿也不颠簸，稳稳当当的。据说那轿稳到什么程度啊，放上一杯水都不带晃悠的，因为那小伙子选的都特别齐硕，高矮差不多，走起路来那是非常稳当。这能工巧匠啊，几天的功夫就把这个轿做好了，然后啊就开始雕刻，这雕刻的特别精致，雕刻完了就刷油，等着油漆一刷，呵，这个大轿啊，知道是轿，如果不知道就以为一座木质的小宫殿，太漂亮了。等轿做好了，这师爷也回来了，师爷回来了还带来2名美女，那可是江南美女呀。这两个人呐，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呵，小脸蛋一边圆，不光一边圆，小脸蛋都有俩酒窝，两个小女孩就是4个小酒窝。冷不丁一看呢，哎呦，跟玉娘几乎不差上下，因为这一对女孩啊是孪生姐妹。这师爷呀，已经提前在路上都教好了怎么说怎么做，发音口语让首府一感觉就是玉娘啊。你看看这个前谱在首府身上下的这番苦功有多大吧。再一个，咱已经说了，不是他腰包掏钱，都是真定府老百姓的血汗钱。别说他呀，搁别人也一样干，不过呀前谱的脑袋呀要比别人多一根弦儿，算计的多一点。等这些情况都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一切俱备，就等着首府来到真定。再说首府是3月11号在京城正式动身，咱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动身之前呢，这皇上还有些礼节，两宫太后也有一些封赏，这些礼节都过去，实际动身这天是3月12号了。3月12号离开京城走了7天，这段时间呢是在保定府的地界。离开京城7天，每天都有一些应付的场面，哎呦，这场面特别的隆重啊。首府心里边啊就感觉到厌烦了，再加上首府现在回家的心切，每天呢走的又非常急，一般平均都走80里以上，80里那叫40公里。所以啊对地方上的各种各样的接待他呢满意的不多，有的地方啊太反感了，因为有些官员苦苦的等好几天就想盼这个大总理，可是啊好不容易把这位当朝的宰相现在的总理盼过来了，呵，结果啊他匆匆忙忙的，有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就过去了，更有的时候啊他叫都不下，一撩窗帘跟这些官员摆摆手打打招呼就过去了。哎呦，把这些官员呢全晾在那儿喽，有的跪在地上，有的呵一个个呆若木鸡。这时候首府坐在轿里，就听李可，就是他那个班头护卫，跟首府汇报了，说大人呐，现在已经到了真定府真定县的县境了。首府坐在轿子里啊，这时候

0: 感觉到坐的时间太长，就想下来走动走动，不能总坐着。再说窖里边啊，毕竟那面积有限，来回走又不方便。好吧，停轿，这轿就停下来了。首府就下轿了。下了轿一瞧，哎呦，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六角亭。啊，他就看看这六角亭。这时候啊，哎呦，呼啦啦啦啦，这一大群官员呢，来到首府面前，一个个的都给首府跪下了。其中有一个人高声喊了一道：真定知府钱普，率其属下五州知州27县县令恭迎首府张大人入京。首府抬头一瞧，一看眼前这个人40岁左右，白白的脸皮儿，下巴子上啊稀稀拉拉长了那么几根胡子，但是这人呐，脸相不怎么好看，两腮没肉啊，按老百姓的话讲，那叫两腮没肉，坑人没够。一看这人的长相啊，没什么大的福气。这官员看来也是个进士出身，哎呀，在真定当知府，这样的人能给老百姓当好父母官吗？他想到这儿啊，再看了一看，嘿呀呀的好几十名官员呢，在那儿跪着，每一个官员穿的都是新的袍服。首府一看就明白了，这些新的官服都是啊知府赶做出来的。你就是钱普，哎，卑职正是。这钱普啊，一看首府那眼光就像锥子一样射向了他呀，他就感觉到紧张，脑瓜顶上就开始冒汗了。钱知府啊，真定府最南边是什么县呢？哎，回首府大人，是井陉县。这个钱大人呢，平常在属下面前呢摆个架子，可是今天见到比他大的官，他腰啊都不敢直。要说官场上啊，你就注意那些官员对下属扒个脖挺个小腰，趾高气扬的，等他见了管他的官啊，他肯定得低三下四。有的人呢就有这种毛病。这个钱普就感觉到很多官员在看着他，他呢平时在这些官员呢又好趾高气扬，他就尽量啊想把自己镇静下来。你看看，越想镇静啊，哎呦，这身子越晃得厉害。首府已经看出来了，他来回啊在他面前走了两步。嗯，我说钱知府啊，你说井陉县离这多远？
1: 哎，首府大人指的是井陉县境还是井陉县城啊？
0: 我指的当然是县城了，250里。哦，我再问问，真定府有5个州，27个知县都来了。
1: 是啊，
0: 井陉县的知县也来了。
1: 哎，来了。
0: 县令一县之令，这些县令都跑到这儿来，如果自己的本县里边一旦出了大事，连个坐镇的人都没有，那可怎么办呢？再说井陉县到这儿少说也得3天到4天，再来回一去就得7、8天时间。一个县衙门县官不在，这叫什么县衙门呢？你看看首府就这么几句话呀，这钱普的脸呢是一字红是一字白呀。
1: 哎哎，他呢干呜说不出话来了。
0: 那我问问你，井陉县的知县呢？
1: 那在那边跪着呢。
0: 你把这个井陉县的县令给我请过来。
1: 好。

0: 我这就把他喊过来。那么这个县令就过来了。这个县令一见到首府，是福是祸，咱们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北经纬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6月16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特尔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6月16号，针对青海省哈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震慑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

0: 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这边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君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园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前行的路不怕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人生的帆不怕狂风巨浪，只怕自己没胆量。有路就大胆去走，有梦就大胆去飞翔。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一场意外让郭子健颈部脊髓损伤，休学三年。重返校园后，他凭借惊人的毅力，连续三年专业排名第一，并以复试第一的成绩被医药类大学录取。近日，珠海科技学院举行毕业典礼，当郭子健坐着轮椅被推上讲台时，向领导弯下腰去向他问好。作为学校2022级药物制剂专业的学生，他这段求学路走了整整七年。时间回到2020年8月4日大一暑假期间，一场意外让郭子健从高处摔落，颈部脊髓严重受损。当高位截瘫这四个字从医生口中说出时，本以为他会成为被困在病床和轮椅上的孩子。从山西到北京辗转求医，医生先后下了四次病危通知书，到后面康复的两年多里，郭子健从没掉过眼泪，说过放弃。从捏花生米、黄豆、绿豆开始练习抓握，用辅助筷子一遍遍练习吃饭。他就是医院里最刻苦的那个大年初一，他都是早晨六点就起来康复学习。母亲赵女士为了专心照顾儿子，解散了自己经营多年的旅行社，提前办理了退休。直到2023年，郭子健做出了一个决定，复学重返校园。他说，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掌控我所能掌控的那一部分事情。在经历生死以后，我才发现学习是一件只要投入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得到回报的事。学校真的很有温度，很有大爱。赵女士回忆起复学的过程，教处和学院协调了所有课程，尽可能将上课地点安排在有电梯的教学楼。学校还为他们改造了一间位于一楼的无障碍单人宿舍，把门口台阶改为坡道，方便轮椅进出。考虑到他身体不便，需要随时洗漱，学校特意为他加装了电热水器，保证24小时热水供应。最大的困难就是手上没劲儿。郭子健说，2023年决定复学的时候，他的手还不能完全握笔。从6月到9月，他在家里猛练了三个月，才勉强能写。与此同时，他的学习时间是从康复的缝隙里挤出来的。即使如此，他的成绩呢依然令人惊叹，连续三年专业排名第一，平均绩点接近满绩，近50门课程满绩点。有一次，药物化学的雷振煌老师在阅卷时看到一份卷面答案堪称完美，基本找不到扣分点，而后才发现是郭子健创下了李老师教学生涯的考试最高分记录。大一的时候就有师兄师姐和我们聊过专业前景，本科去药企大多只能做销售，我想做科研，所以必须考研。目标明确的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药科大学。备战的日子枯燥且充满挑战，从2025年6月回家开始，郭子健每天早晨6点起床，雷打不动一直学到晚上12点。对于学习，他反对单纯的题海战术，坚信费曼学习法，也就是把自己当成老师，把复杂的知识点用自己的话讲出来，直到完全通透。他分享道，我坚持使用纸质书和手写笔记，虽然慢但记得牢，写一遍比看十遍都管用。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伊朗队赛后被勒令离开美国。当地时间6月15日晚，在世界杯这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打成2-2。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原本的计划是16日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但现在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在世界杯期间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说，伊朗原计划15日当晚在洛杉矶过夜，并于第二天中午再返回墨西哥，但相关安排没有得到批准，伊朗队被要求立刻返回墨西哥。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根据赛程，伊朗队小组赛剩余2场比赛的地点分别是美国洛杉矶、西雅图。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7: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7: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7: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就像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健选。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涵。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8960，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新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新闻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优的发展态势。

针对美方宣布查封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16日回应，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

17日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L 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早上6点，挪威在世界杯小组赛中对阵伊拉克，哈兰德将迎来世界杯舞台上的首秀。17日上午9点，这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将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也将迎来代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中午12点，奥地利对战约旦，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则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首秀。

当地时间15日晚，伊朗国家队主教练表示，伊朗队第一场比赛后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评测、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针对幽灵外卖的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和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当地时间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美国军方称美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地时间1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穆哈韦沙漠的一处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8人被推定死亡。当地时间16日，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最高水平。好的，关注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

0: 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新闻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0:0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涵。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96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各位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各位老司机新车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也是继续锁定到今天的乐在途中。车轮向前，音乐为伴，奔波的路途呢从不孤单。不管你是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是驰骋在乡间的开阔公路上，那么这一刻呢，放下疲惫，卸下烦恼，让好听的旋律填满你的车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诚意满满，经典怀旧老歌唤醒青春记忆，活力动感金曲点燃行车氛围，青春好歌不断，节奏不停。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沉浸式的享受你的专属行车时光。

那么一首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是不是也瞬间勾起了你的独家回忆呢？其实经典老歌从来不会过时，它藏着我们的青春故事和过往。那比起当下的快节奏新歌呢，老歌也是多了一份沉淀的温柔。那么慢慢适宜和慢慢听，细细品，行车路上呢伴着舒缓的老歌旋律，放慢心绪，好好的享受这一刻的安稳与惬意。好的，那么接下来一首汪峰演唱的《在雨中》送给大家。

其实呢，相信很多车友啊都是偏爱老歌的，因为听过不只是旋律啊，那更是回不去的时光。奔波忙碌在生活当中啊，难得有在路上放空的时刻。那么就让这些经久不衰的经典曲目伴随着我们前行，温柔的歌声适配所有的路况，品味治愈，治愈一路风尘。那么接下来呢，一首谭咏麟演唱的《卡拉永远 OK》送给大家。

好的，温柔过后呢，切换热血节奏，听完舒缓的老歌，我换上活力满满的动感音乐，强劲的古典，炸裂的旋律，瞬间拉满行车氛围感，专治开车犯困，路途无聊，一脚油门，一曲嗨歌，让速度与节奏撞个满怀，开启沉浸式行车狂欢。那么接下来一首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送给大家。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4，今天的乐在途中呢，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感谢本期编辑二哈，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编十二连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称，大陆无权以任何理由对台湾东部海域主张执法权，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针对日菲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并将继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民进党当局对日菲的严重侵权行径卑躬屈膝，出卖民族利益，沦为民族败类，已经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反对和唾弃。其企图升高两岸对立的做法说法，不过是在转移压力，欺骗民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消防救援局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期消防安全形势和消防救援重点工作。国家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部分地区发生高层建筑火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深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坚决整治消防设施瘫痪，控制室无人值守，消防管网无水，防火分隔不到位，占用消防通道等突出问题隐患，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提升灭火救援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称，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称，恢复制裁很快就能落实，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我们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显然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当地时间16号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甚至可能持续一年。世界杯快报，法国队当地时间16号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3-1击败塞内加尔队。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赛后称赞独中两元的姆巴佩，不仅能够决定比赛，而且一直在为整个团队付出。德尚透露，自己在赛前一天还曾与姆巴佩交流，并一直强调姆巴佩在法国队中的队长作用。法国队下一轮将迎战伊拉克队，德尚认为对手可能同样会采取阵型回收、压缩后场空间的策略，法国队必须认真准备。此刻提示，广东省水利厅今天9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根据气象降雨预报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茂名高州市、化州市、信宜市、阳江阳东区、湛江连江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雨水情变化，结合实际加强研判，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生效。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将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1: 多方消息显示，美伊至少在3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仍存明显分歧，关键议题未解，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完全重开？
0: 俄方表示，期待美方代表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访俄。乌总统呼吁今年冬天前举行俄乌谈判。专家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解决俄乌冲突仍难成为美国优先议程。
1: 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世卫组织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存隐匿传播链，目前尚未达到峰值。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6: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据披露，未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5: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黎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4: 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美国为什么会在此时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美国最终选择签署呢，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在这份备忘录当中，美国其实仍然掌握了执行层面的主动权，特别是在美伊绝对实力差距背景之下，美国有随时终止协议乃至全面令局势再度升级的这种客观军事能力。也就是说，美国在以退为进的进行战略算计，用纸面上的让步换取实质性的战略收益，那么结束战争止血，压低油价，缓解通胀，将中东军事负担转移给海湾盟友。白宫的逻辑呢，其实很清楚，与其再花1000亿美元打仗还赢不了，那么不如用市场准入代替真金白银，让海湾国家和欧洲企业出钱，美国居中协调，用未来的经济预期换取伊朗当下的实质性让步。第二呢，就是美国内政的倒逼。美国国内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对声浪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忽视的地步，直接影响到共和党的选情和特朗普个人支持率。那么美国国内经济承压也持续加大，白宫呢必须要做出一定改变。第三则是军事上的投资。那么这场战争已经严重的牵扯到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布局，导弹库存消耗严重，海外驻军的补给压力也是拉满，难以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大规模战争。所以白宫是在实力不足以支撑军事目标的现实之下，选择了一个成本相对更低的退出路径。
4: 尽管美伊频频就备忘录内容释放消息，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至少在三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仍存在明显分歧。
6: 首先就是战后重建资金支付问题。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的采访中没有否认伊朗可以通过谅解备忘录获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支持的说法，但是万斯称相关资金将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同时强调伊朗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有分析认为，万斯所说的海湾沿岸联盟可能是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其成员国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4: 另有美方消息显示，美国官员15号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针对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无法置评，并称截至目前，卡塔尔未在该框架下支付任何资金。
6: 在有关何时解冻伊朗资产的问题上，美伊也是说法各异。伊朗

0: 塞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显示，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多名美国官员则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
1: 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全面开放以及是否免费等问题，美国和伊朗的说法也有不同。在何时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
0: 在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问题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则称，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正完全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来听报道。
2: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五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50%至90%，且在一周至一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状况如何？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0: 据以色列方面16号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蒂施勒称，以色列空军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的前一个小时，行动被叫停。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1: 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拦截、空袭等多项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当天会面，计划推进黎以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总台记者杨渊、梁慧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珍珠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发射装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当时有当地居民正返回住宅查看损毁情况，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同日，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界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黎巴嫩真主党

0: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表示，期待美方代表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提议，在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未收到相关提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提议时重申，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泽连斯基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16号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分别举行了双边会晤，重点讨论了防务合作事宜，尤其是加强对乌反导防空方面的支持。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问题，并希望乌方最终能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了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对乌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乌防空能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说，俄乌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认为，即使美伊冲突得以解决，俄乌冲突也很难被提上美国的优先日程。
3: 我认为如果说中东冲突啊得到解决的话，特朗普政府当然是有可能啊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俄乌冲突的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去。但是整体上我认为啊，恐怕特朗普政府对俄乌冲突调解的这个关注度，包括他进入调解的啊这种努力程度，恐怕很难跟去年啊相提并论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冲突的解决啊，恐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目前呢，美伊双方就这个备忘录啊，据说是基本达成一致。但是呢，还是在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上啊，看到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说法，是不是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变数。第二个呢，即使说我认为中东的真正的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呢，那么美国啊恐怕也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注意力和力量啊全部都投入到俄乌冲突当中去。美国下半年啊逐渐会进入中期选举的这个周期，应该说这一次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他的大量精力都会被中期选举所牵扯，那么投入到外交方面的这个资源恐怕会逐渐的这样一个减少。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多名高官啊最近也是频繁的放话出来说，可能会真正的退出啊俄乌调解的这个过程。这也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确实在过去的多轮调解当中，美方也是感受到了一定的沮丧的情绪。同时呢，可能美方啊也逐渐意识到俄乌冲突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要快速的解决、快速的停火啊，恐怕难度还是比较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是不是有足够的意愿投入到这个俄乌冲突调解过程中去啊，也是有疑问的。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总台记者刘婵娟、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5月20号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0: 世界卫生组织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部分病毒传

0: 播链可能还没被发现，疫情尚未达到峰值。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表示，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播链。
2: 我们到达的地方仍然存在盲点，可能存在未检测到的传播链，仍然有人可能将病毒传给其他人，我们需要找到他们。
1: 此外，据介绍，目前刚果金已有布尼亚、金沙萨、戈马等六个地区具备病毒检测能力，乌干达也有若干个实验室启动了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检测工作。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方合作，向受疫情影响地区提供实验室试剂、检测用品及其他必要物资。在刚果金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布鲁诺·米雄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疫情甚至可能持续一年。他说，目前很难确定疫情扩散的程度，且疫情影响范围仍在扩大。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
4: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6: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整体来看呢，未来三天欧洲的降水分布啊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呢强度普遍比较弱，小雨或阵雨为主，局地可能出现中雨或大雨。气温方面呢，受到逐渐东移的高压脊的控制啊，未来三天像西欧、中欧、南欧的气温都会逐渐的上升，法国的炎热状况就会加剧，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5度左右。城市当中呢，比如巴黎，明天开始这里的最高气温就会维持在35度以上了。而在中欧这一带，明天开始气温也会有明显的上升，到了这个周末呢，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5度左右，维也纳和布拉格这个周六的最高气温都会有35度，出现高温天气。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地区天气也会很热，城市当中比如马德里，今后5天高温不断。再来看一下美国的天气，以后两天呢，美国中东部的降水是会比较频繁的，这其中在美国的东南部冷暖空气交汇下，以后两天是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部分地方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那在五大湖到美国东北部这一带呢，明天会有中到大雨，后天降水会明显的减弱。另外，明后两天在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呢，是要特别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气温方面，明后两天美国西部的降水会比较稀少，天气炎热，最高气温会普遍超过30度，一些地方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嗯，
6: 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晋远县企业家座谈会召开，中考今日开考，晋远县5063名学子为梦而战。晋远端午将至，荷包飘香，街头浓浓民俗烟火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5日，晋远县企业家座谈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晋远县15-5规划总体情况及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部分企业代表做了发言，相关部门及金融机构围绕企业诉求做了回应。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广大企业家要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链主企业领头羊作用，立足全县农业、工业、文旅特色资源，在政企协同招商、重点项目建设、产业协作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要加强企业间交流合作，相互学习，相互支持，抱团发展，在产业协作协同、市场共建共享、资源互补共赢中提升整体竞争力。要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主动探索绿色智算、新型储能等新领域，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力争在核心技术关键领域取得新突破。金融机构要当好实体经济的书写者和造血者，围绕企业融资需求，持续优化信贷结构，创新金融产品，提升服务质效。一企一策，一企一议，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精准助力企业纾困解难，达产快产。李小青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始终把企业家当自家人，把企业事当自家事，全心全意做到服务真诚，政策真落，政企携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在审批流程、服务标准、办事效能上持续精进，认真落实包抓联、六必访机制，全力打造办事高效的政务环境。要紧盯企业急难筹判，主动靠前服务，着力破解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制约，全力打造随叫随到的要素环境。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落实企业无找日要求，探索推行双随机加信用分类加扫码入企监管模式，严厉查处损害营商环境、侵害企业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全力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要大力弘扬懂企业、重企业、爱企业理念，主动关心企业发展，真心实意为企业排忧解难，大力营造尊重企业家、学习企业家、服务企业家的浓厚氛围，全力打造尊商亲商的社会环境。县领导马金栋、安清民、柴立刚、李敬寻、王福荣、吴晓兰参加。中考今日开考，晋远县5063名学子为梦而战。岛屿六月盛夏，蝉鸣灼灼，少年逐梦踏浪而行。中考如期开启，晋远县5063名初三学子怀揣憧憬与期许，从容走进考场，执笔书写青春答卷。各相关部门、学校精心部署，暖心护航，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有序的考试环境，为中考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解说：考场内外秩序井然，温情满满，各考点门前人头攒动，考生们从容应考、自信昂扬的状态，充分展现了晋远县新时代青少年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陪考家长满怀期盼，默默守候在考点外，用陪伴给予孩子最温暖的鼓励，一幕幕温馨画面汇聚成夏日最动人的风景。解说：为全力保障中考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各单位联动协作，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扎实做好交通疏导、治安管控、环境降噪、医疗保障、电力护航等各项工作， 全方位筑牢中考安全保障防线，切实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氛围。解说：中考并不是划分人生高低的标尺，只是少年奔赴远方的一道渡口。考完这一程，只管轻装前行，更好的风景都在前路静静等候。愿所有考生落笔生花，得偿所愿，向阳生长，不负韶华。靖远，端午将至，荷包飘香，街头浓浓民俗烟火气。岛屿，端午临近，浓浓节日氛围铺满街头。随着传统端午佳节日益临近，靖远县荷包摊位五彩斑斓，香气袭人，手工荷包、五彩花绳等传统民俗饰品悄然热销，市民纷纷选购迎端午。在熟悉的市井烟火中传承民俗，喜迎佳节。解说：一个个端午荷包摊位整齐摆放，格外醒目，各式各样的手工荷包、五彩编织花绳琳琅满目，色彩鲜艳，样式丰富。传统虎头荷包、粽子荷包、吉祥花鸟荷包做工精巧，针脚细密，寓意祈福纳祥、趋意避讳、岁岁平安。各式各样的五彩花绳配色鲜亮，编织精致，延续着端午系五色绳的古老习俗，寄托着人们对健康平安、顺遂喜乐的美好祝愿。端午饰品在保留传统样式的基础上，新增了许多可爱卡通、简约国风新款，款式新颖，老少皆宜，既留住老传统，又贴合当下审美，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不少路人挑选花绳、香包，准备在端午当天给孩子系在手腕，悬挂家中，以传统仪式迎接节日。解说：小小荷包承载千年民俗，五彩丝线寄托美好心愿。琳琅满目的端午饰品，热闹鲜活的街头烟火，生动展现了我县浓郁的传统节日氛围。在代代相传的民俗习俗中，传统文化不断焕发新生，群众的节日幸福感和仪式感也愈发浓厚。仲夏时节，瓜果飘香，在靖远县弥滩镇，连片的桃林硕果满枝，小蜜桃迎来全面成熟季。圆润粉嫩的蜜桃挂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田野，特色林果产业迎来丰收，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满满活力。走进弥滩镇蜜桃种植地，放眼望去，翠绿的枝叶间，一个个色泽红润、个头匀称的小蜜桃掩映其中，饱满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微风拂过，桃香四溢。依托黄河沿岸优越的水土、光照和气候条件，弥滩镇种植的小蜜桃皮薄肉厚，脆甜多汁，风味浓郁，凭借优良口感广受市场青睐。新鲜诱人的小蜜桃也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大家在桃林中挑选鲜果，品尝美味，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风光与丰收喜悦。近年来，弥滩镇依托黄河沿岸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立足一村一品，大力发展特色瓜果种植，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不断提升小蜜桃、香瓜、西瓜等特色农产品品质，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甜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善。

0: 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上文书说到了万历小皇上风风光光的完了大婚，皇上娶完媳妇了，这朝廷的日常工作还得走上正常的轨道。首府啊，这天就听到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冬运成功了。冬运？冬运会？不是，是冬天运粮这件事成功了。怎么成功的呢？咱这里边不得不交代一番。国朝200多年形成了一个规矩，朱棣这个皇帝啊，他把京城迁到北京之后，有一个难题一直困扰着他，那就是南粮北调。江南是咱们中国的大粮仓，每年呢有大批的粮食要从这条运河运到北京来，一个是北京市的居民要吃粮食，更主要的是京城周围这些卫所。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为了漕运这工程啊，当时的工部尚书就是那个老朱恒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漕白河修通了。漕河就是运河，就是运河和白河已经沟通在一起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啊，这水到了冬天就是枯水期，枯水期就走不了船，更主要的是啊，北京冬天地冻3尺，那河面也得结冰，所以啊，这粮食一个是春天运，一个是秋天运。这就麻烦了，江南把粮食收上来得找一个大仓储基地存起来，等到春天有水了再装到船上再往北方运，或者是秋天水大的时候再往北方运。你想一斤粮食怎么保管？好保管呢，一斤粮食，但是一担粮食呢？10担粮食呢？100担粮食？1000担粮食？10000担粮食呢？要费好多的功夫和人力去保管它。这个事儿啊，一直困扰着大明王朝这些掌权的人物。可是200多年呢，谁也没改过，因为水没有你怎么行船呢？当时有一位治河专家叫潘继训呢，这位专家呀，他就提前跟首府提了一个自己的想法。什么想法呢？他就说把河道周围这些湖泊利用起来，像什么洪泽湖啊，还有洞庭湖啊、太湖啊，这水都利用起来，当雨季的时候这些湖水就开始蓄水，把这水啊攒足了，当没有水的时候啊，把这些水再放到运河里边。要搞现在那就叫南水北调工程。现在呀，机械发达了，施工方便，不过早年间呢没有那么好的机械设备啊，全得靠人和车，这可就麻烦了。当时首府算了一笔账，哎呀，整个工程要3年时间，3年要是完成了把水位提上来，江南产的稻谷产完之后也不用储存了，直接就装到船上，然后在冬天就可以运到京城，这就省事了，运到京城就直接转给这些兵营。可是这笔投资特别的大呀，那需要很多的银两啊。他和潘继训反复的论证了好长时间，最后这位首府是高瞻远瞩，下决心要解决这个冬运的难题。如果这冬

0: 运要是成功了，给朝廷节省的钱那可太多了，可以说既省人又省力啊。在开始实施的时候，有很多官员不同意，说是200多年都没人改，咱们这位大宰相就想改过来，根本不可能。有的在背后啊，还吹风凉话。哎呀，这位大宰相真是吃饱了撑的，谁也不想改这个难关，他就敢改。一旦改不成啊，他这几年攒的那点家底儿都得前功尽弃。不管大伙儿怎么说，他和潘金迅是下定决心要把这个东运搞成。最后啊，首府就把主要的权力交给潘大人。潘大人呐、啊，你就大胆的去干，干出毛病来，我这个首府承担责任。如果干成了，我上朝廷当皇上的面给你请功，给你封妻荫子。这潘大人一想，嘿呦，这位大宰相真够体贴人的了，干出成绩是我的功劳，干不好了他担责任。要说那年头啊，哪有这好事啊。再说这位潘大人确实是一位干实事的水利工程专家，他领着这些民工奋战在第一线，是正好苦干了3年，可以说今年是大见成效啊。这一天有个官员就来禀报，说是东运成功了，100多万担粮食安全的运抵京师，没有沉没一条船，没伤一个人，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啊。这位首辅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他马上就开始给皇上写奏书。这奏书啊，在小皇上新婚不几天，万历皇上就接到了这个奏书。哎呀，自己刚刚娶了个漂亮的妻子，更没想到这东运成功了。这小皇上一高兴，就下了一道旨，永久废除春秋对运。这次东运的成功，小皇上是嘉奖了所有有功的人员，该晋升的晋升，该封妻的封妻，该荫子的荫子。哎呦，这些官员可得到了皇上的恩赐，太高兴了。但是这些官员明白，要说功劳最大的还是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啊。你看看受封的官员高兴的都了不得了，嘿呦，等乐的这劲呐还没过去，又传来了第二件喜事。哎呀，这可怪了哈，自打小皇上娶了媳妇儿啊，这好事是一件接着一件呐。这一年元宵节刚过，辽东传来了800里加急的急报。辽东有一位巡抚叫张学言，还有一位总兵叫李成良，这两位大人在春节前后派出了密探。到哪儿去密探呢？到蒙古鞑子探听情报去了，看看咱们过年的时候这蒙古鞑子能不能反变。结果他派出的这密探得来了消息，说是啊，蒙古鞑子要在春节前后到咱们这儿来犯变，也就是来啊强掠一番。这李成良和张学言接到了这个消息，好，咱就给他将计就计啊。这两位大人与何家就开始排兵布阵，已经下好了圈套。这位李成良李大人，他当时在辽东市总兵。这位李大人那时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官员，不过历史上记载，这位李大人后来可犯了病喽，大明王朝的江山最后就毁在他这李大人的手里啊。据说他在辽东当总兵的时候有6个大谱子，这6个大谱啊，也就是现在东北的丹东、庄河、岫岩、凤城还有海城这一带， 他把这些地方啊交给女真族了，让人家去管理。结果女真族拿这些地方做跳板，把大明王朝最后就给吞并了。当然了，这是后话，跟本书没关系。不过咱先提这么一句，咱们讲大明王朝系列评书的时候，以后讲到这儿咱再细唠。今天咱这话还得说回来，这位李大人当时在朝廷这些总兵当中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大将军，他的名望能力绝不次于戚继光戚大人。在明王朝万历年间，他可以说是立下了显赫的战功。那么这位李大人听说蒙古鞑子要犯边，就开始来个诱敌深入。最后啊，这位李大人在屯山堡他就设好了埋伏。结果啊，这些蒙古人不知道是计策，等侵略过来之后开始抢老百姓的时候啊，中了计喽。这李大人最后把兵就合围上去喽。结果这蒙古人来了1000多人，活着的也就是10%，800多个人头都被这李大人领着手下这些将士给斩杀了。哎呦，这可是万历小皇上当政以来取得第一次大捷，这场战斗是大获全胜。你想，光杀蒙古鞑子的人头就800余颗，这可是大振了国威啊。更主要的是，这件事通过底报发往全国各地，鼓舞九边将士的士气，那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啊。那这报捷传进来了，小皇上哎呀太高兴了，你看自己刚娶完媳妇儿，这东运就成功了。东运成功了，辽东又传来了捷报，他就派冯保把张居正请来了。其实首府啊已经知道了辽东打了胜仗了，那么小皇上找他的目的他也知道。万岁，这辽东送来的报捷您是不是已经看过了？
1: 是啊，张先生，让冯公公把您请过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三军的将领应该怎么犒赏犒赏啊，怎么论功，怎么行赏啊，您作为当朝的首辅得拿个主意啊。
0: 张居正是非常高兴啊，这边关打了胜仗，东运又成功了，春节一过，可以说整个的大明王朝是一派喜气啊。他一缕长髯思考了一会儿，然后他点了一下头，万岁皇上啊，我看这样吧，给总兵李成梁李大人进封一级，然后让这位张巡抚出任辽东荣政总督，这样呢把他官又提了一级，北方九边治民为政由巡抚负责，守土卫军由总兵掌控。
1: 但是啊，首府他也多了个心眼儿，为了便于辖制，张居正决定创设荣政总督一职。这个荣政总督啊，就是既可以穿上大将军的服装，又可以管地方的一些事儿，然后这位大人再挂3品右都御史衔，就可以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张学言他就是万历朝担当这个职务的第一个人。
0: 皇上点了下头，好，那么这几件事办成功了，你们这几位辅臣是不是也应该给点奖赏啊？要说这功夫，首辅想到这一点了，自己这几个孩子有的通过考试已经啊进入仕途了，也就是说当上公务员了，可是他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那吕调阳吕大人呢，他那孩子
1: 按现在

在的话说，那叫不学无术，是个二流子出身。你看他爹兢兢业业为朝廷，他可不一样。他仗着他爹是刺府，在北京城有的时候真就干点埋汰事儿。首府呢也听说过这小子有时候打着他爹的旗号干些不法的事儿。可是他一考虑，这吕大人在内阁辛辛苦苦扶持他这么多年，没功劳也有苦劳。再说这个吕大人呢，什么事儿也不抢钱，大事小事都看这个首府的脸色行事，也不能让人家白跟着咱们干呢。他就给皇帝谏言，哎呀万岁，要说我这个首府干所有的工作都是皇恩浩荡，都是我应该做的，不足为奇呀。您呐，如果要封赏，我看吕大人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没有功名，就是啊，考试肯定是考不上，您能不能荫他一子，这就可以解决吕大人的后顾之忧啊。哎呀，万历小皇上考虑考虑，这位首辅考虑得周到，他呀没想到自己，倒想到吕大人了。小皇上啊就把目光转向了冯宝，冯宝那是非常机灵啊，看看小皇上啊，他就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小皇上一考虑啊，冯公公既然已经同意了，那么好吧，张先生，根据你这个首府的要求，吕调阳荫他一子。嘿呀，这吕调阳儿子的前途一下子就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也就没了。这时候张居正起身给皇帝跪下了，臣代吕调阳谢皇上的恩。万历小皇上一看，马上就说了一句，张先生快快请起，快快请起来。首府办完这件事儿，感觉到是非常高兴啊。这时候啊，首府一看，正好小皇上在，冯宝也在，那个太后娘娘没在，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启奏万岁，臣还有一个请求，张先生你还有事说吧。皇上，你已经完婚了，咱们朝中又连续来了两次捷报，一个是东运成功，一个是团山堡打了一次从万历元年到今天第一个大胜仗，这是喜上加喜。臣觉得臣应该回到江陵老家给自己老父亲下葬了。哎，小皇上听到这儿啊没主意了，因为他知道那天把首府留下来的是他母后啊。要说这功夫啊，嘿，该着赶巧了，李太后由打后边啊出来了。原来是李太后想好了，只要万历小皇上成婚，成婚那就是大人了，就不想再出来干政了。可是今天首府提出来要回到江陵老家给自己父亲下葬，他知道他儿子没主见，在后边不得不出来了。再说呀，他也想正面看看这位首府，好长时间没见着了，心里边也想得慌。他一出来，首府暗暗的吃了一惊，啊，太后娘娘原来就在后边待着呢。哎呀，臣拜见太后娘娘，免礼吧，都是自家人，咱呐今后就不用客气了。我原以为咱们的君儿已经成婚了，成婚就是大人了，大人就是成人了，我就不想再参与这些事儿了。不过刚才我在帘后听说首府要回老家葬父亲，这也确实是首府应该办的大事啊。不过我想这么着，万岁啊，你给首府三个月的假，但是张先生您可一定要遵守这个时间，

0: 到时候马上回京，千万不能耽搁。臣遵旨，臣一定快去快回。回到家里把老父亲安葬之后，一定在3个月之内回到京城。张先生啊，这太后又说话了，你在走之前，你得给内阁的这些事儿啊安排好。咱们万历小皇上有的时候有大事的时候得找谁商量商量啊。哎呦，这时候啊首辅就犯愁了。是啊，现在内阁他走之后还有两位辅臣，一个是吕调阳，一个是张四维。哎呀，这两位要是让张四维主政的话呢，吕调阳会不会满意呀？可是吕调阳又没有主政的能力。这个时候啊，他还想到一个问题，张四维这个人我在位的时候他对我是言听计从，如果我不在了，他背着我干出点别的事儿，那可怎么办呢？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他把朝中这两个人呐，反复的思考了一遍。他知道隆庆朝中的阁臣还有3个人在世，一个是徐阶，还有高拱，另一个是殷世瞻。如果要挑选首辅，应该从这3个人当中物色一个。首辅就反复的考虑啊，这3人啊都不合适。徐阶、高拱都任过首辅，高拱虽然他给高拱办了合法的兵部勘合，可是高拱拿他一直当一个政敌。那么高拱回来坐上这个位子，高拱还能让出来吗？另外他想到徐阶，徐阶年事已高，已经70多岁了，是他的老前辈。可是他就想起来了，那个严嵩80岁的时候啊，坐在首辅的位子上也不愿意动啊。如果我离京3个月，我回到北京，我怎么好意思让我老师再下台呢？不行。殷世瞻呢，这个人呢也不行。这个人他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他知道殷世瞻是个中山狼啊。那么这3个月在他离京之后，有谁来主政内阁呢？首辅真就犯难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上回，小皇上听说首辅要回家去给老父亲下葬，他呢没主意了。这时候皇太后出来了，皇太后他知道再留人家首辅在朝中有点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了，应该给人家嫁了。小皇上已经完婚了，另外最近朝中又得了2次特大的喜讯，这都是好事啊。可是他有一件事要跟首辅交代一下子，你走之后内阁的这些事怎么办呢？得给小皇上找一个合适的人选，小皇上涉及到哪些事得问谁呀？比如说礼部的事找谁，工部的事找谁呀，户部的事找谁呀，得找一个阁老啊，这个人必须得拿得来放得下呀。首辅真就为难了，因为他知道当过首辅的有高拱还有徐阶，但是这两个人都不能用。那么殷世瞻这个人呢，这个人是一匹中山狼，也不能用。哎呀，首辅就开始考虑了，现在朝中这两位有些事儿他也不把准呐。哎，要说这首辅啊脑袋反应的真就挺快，他就思考上了，怎么办呢？我能不能想这么一个办法呢？我呀能不能让皇上增加一位到两位阁臣，就是涉及到哪方面的事儿他找哪方面的头，这几个人在一块儿就不能专权。比如说兵部的事找谁，户部的事找谁，这不就结了吗？哎，他在现有的这些官员里边啊就思考上了，有一位啊文渊阁的大学士叫申时行，这个人呢跟自己个人关系感情都不错，再说他还是自己的门生，他在翰林院呢当掌院的院士的时候，这人正好在翰林院。再说这个人呢没脾气，性格比较好，你是闲点也好淡点也行，比较听话。好，又想了一会儿，现在礼部尚书马自强他呢当过吏部的左侍郎，这个人也行。更主要的是啊，马自强在前一段时间首辅夺情的时候，他在暗中指示过哀穆、沈思孝他们几个。那么如果把马自强提到内阁当次辅，朝廷这些官员有很多对我有微词的，认为我夺情这件事儿不近人情的，这些怨声就能少一些。更主要的是拉了马自强一个人等于拉了朝廷一大帮官员吧，就等于把这些官员的嘴给堵住了。你看看马自强反对过首辅夺情，可是首辅照样把马自强提到内阁当阁臣。好，他就此机会跟皇上就提出来了，万岁呀，臣有一事想禀奏皇上，张先生你就说吧。臣觉得这朝中如果我回家走3个月应该有一个主持内阁事儿的，但是臣觉得呀现在朝中这两位阁臣他们能力都非常强，但是掌管全面都有缺陷。哎，张先生你的意思是再请来一位老臣？不，臣不是这个意思，臣觉得呀应该再提两位大学士入阁，这样一来让他们各分其功，如果皇上您涉及到哪方面的事儿，您就问哪位阁臣，这样一来呢他们还都能为朝廷想的事儿，我3个月按时回来，我还能按部就班的 把这些事儿啊继续摆平。这小皇上听完，哎呦，这好主意啊！我涉及到户部的事儿，我问谁？涉及到礼部的事儿，我再问谁？好事儿！哎呀，母后，你看这样行不行？他问问他母后，他母后啊，微微点了一下头，嗯，也行。这样呢，张先生回来就可以按部就班，继续指挥这几位阁臣。好吧，那你准备提谁呢？臣觉得文渊阁大学士现在的礼部尚书马自强，这个人有一定的能力。还有一位就是礼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申时行，如果他们入阁，可以呀、为皇上分担两项重大的事儿，礼部和吏部的事儿就由他俩各负其责。小皇上一听啊，礼部、吏部的事儿我问他们两个，那么其他的事儿我再问吕调阳和张四维。嗯，小皇上心里有底了。嗯，好，就这么吧。皇上当时就批旨，冯宝啊，你马上就把这个旨意批出。首府把这些人事安排都解决完了，他心里有底了，既解决了自己这官位不受侵害，这后顾之忧没了，可以放心大胆的回家葬父亲去了。他要回家葬父亲这个消息就有底报通知到全国各地了，定于3月11号动身。3月11号，那就已经啊春暖花开了。到了这一天呢，呵，这皇上亲自命令文武百官到郊外给这位首辅颁行。这还不算，皇上又下旨召遣司礼监太监张京代表他在郊外举行了大宴会呀、为首辅饯行。皇上这么表示了，太后还有表示呢，太后对他这位心中的美男子更有一番安排，派隋唐太监给首辅赏赐金碧博弈，皇上还亲自授意安排锦衣卫1000多人随首辅南行，就是说保护这位大宰相的安全。一听说这个事儿啊，那个戚继光戚大人知道了。戚大人心想，哎呀，这位大宰相一路好几千里地回到家里边，万一要是碰见点麻烦事儿，那可不行。偷偷的就派手下100名火铳手，就是啊现在的长枪队，作为前导以壮声威。这家伙可厉害喽，这是国朝200多年头一回呀。前边是火枪手开道，后边是1000多名锦衣卫士，然后首辅在坐着大轿，呵，这可够威武的了。这首辅要是南下呀，享受的待遇规格简直也太高了，可以说呀跟皇帝没两样。为什么这么高呢？大伙心里明白，这是万历皇上亲自安排的。你看皇上这么安排了，皇太后也送钱送好东西，你说上行下效啊，底下这些人呐也都闻风而动喽。首辅回到家里边啊，要经过几个地方，首先要经过保定府，过了保定府就是真定府，然后是顺德府、广平府、开封府、南阳府、襄阳府，还有汉阳府。你想这些府衙的大人可都着急了，这首府要来了，这可是当朝的大宰相啊，哪天来哪天走，吃好住好各方面的情况都得想得周到啊，因为皇上都那么重视，咱们底下这些官员更得重视了。嘿，这些人当中有的真就利用这个机会想讨好讨好这个当朝的大宰相， 谁都明白啊，朝中有人好做官，那些知府啊，平时上北京述职的时候，跟首府也就是打个照面，开会的时候见见面，行行礼，然后就拉倒了。你想接近宰相啊，哪那么容易啊？别说接近宰相，就是接近宰相的管家，都比登天还难。主多大，奴多大呀？所以这些人知道啊，这首府一来，那是面对面的交流啊。尤其是你像真定府27个县，这些县首府一走一过，这当地的知府就得陪到完呐。从踏入他那地界一开始接过来，然后一直送到下一个地段，你想这一待就是好几天，这可是接触领导的好机会啊，也是表现自己最佳的时机。那么这些知府就开始各自做着自己升官发财的美梦，做着自己暗箱操作的本事。咱首先就说真定知府钱普。要说钱普这个人呢，也是个进士出身，三年考满升半格，三年考满升半格，要是这么升啊，升到首府那个官的时候啊，八成得80岁。人家张居正一下就连升5级，他哪有那本事啊？哎呦，他一考虑，我要是进到朝中当大官，得哪年的事儿啊？干脆呀，我呀来点邪门啊！再有邪门就有外快，这人没有外财不发，那么我得想办法啊，发点外财，走点外运，跟首府套套关系，嘿，这官就提得快，提得快啊，我就平步青云，进入领导层。到了领导层了，嘿，周围这些小沙弥官员见我就得敬我，那么敬我，我就来好的了。有钱我就管你要钱，有物我就管你要物啊，没有我再勒你点，什么土地地照啊，什么房产呐、啊、都行啊，没有有票也行。所以啊，这个贪官就开始做准备。要说准备啊，他想的跟别人可不一样，他知道这人呐、啊、都有七情六欲，所谓的七情六欲就是人的正常感情需要啊，吃的喝的，他就考虑了。那好办，首府是江陵人，首府爱吃什么菜，他呢通过关系啊就开始打听。这好办，很快就知道了，首府喜欢吃淮南大菜。要说起这个淮扬大菜，那可有名啊，因为那是我们中国四大菜系之一，他最早当上档次的。当这个钱普听说首府爱吃淮扬大菜，那就得想办法找真正的淮南厨师。好，他就先想办法上江陵请最高级的厨师。他就把他那个师爷啊叫来了。哎，我说啊，你首先你算一下子，首府3月11号在京城动身，现在啊已经2月了，要办成这么几件事儿。一个是咱们选江陵最好的厨师，花重金给他聘来，咱们呢就聘他1个月，聘他1个月咱们得给人家1年的工钱，但是工钱咱们别吝啬了，咱们呢别显得小气，大方点给着，多花钱呢。再说花钱也不花咱们的钱呢，咱们可以在老百姓身上多收刮点。这师爷就明白了，哎，好老爷，不就到江陵请名厨吗？嗯，好，这事儿我办。这个师爷就走了。要说请名厨，说请容易啊也不容易，选这名厨做这道菜必须是首府

就想啊打听打听这当朝的大宰相喜欢吃什么味道的菜。因为这个师爷呀他敢花钱，这些密探一听说有钱，这好办，有的呀跟首府能套上邻居，有的能套上亲戚关系，这就四外开始打听了。其中有一个人反馈回来了，首府爱吃啊王八裙子，就是鳖裙儿。这鳖裙儿还必须是海子湖里的鳖裙儿，别的地方鳖裙儿啊他不喜欢吃。好，这是一道大菜。然后又打听，哎呦，这信息反馈的是非常的灵啊，也非常的快，什么事儿都是花钱好办事儿。你看看，不几天时间呐，首府喜欢吃什么样的菜，喜欢什么样口味的菜，都打听明白了。然后他就偷偷的贴个小告示，真定府啊，要在真定开一个有名的淮南餐馆，要聘请名厨，花重金。这告示一贴出去啊，哎呦，报名的这些厨师啊有好几个。这个师爷会来事儿，首先呢拿钱买东西，你给我做几样菜，他要亲自品尝。在江陵大饭馆子要是吃江陵菜啊那容易，但是品尝味道那可是学问。他又花钱请了几个品菜的，要说有些人一听说白吃白喝，那好办呢。别的没有，这美食家江陵好几个都请来了。这些名厨啊也得了钱了，开始各个施展自己的绝活。一听说真定开大酒店，这个酒店专门是做淮南大菜，是江陵风格的菜，好办。这些名厨是大显身手，经过这一番考试选拔，他最后选了四位名厨。这四位名厨他选好了，把这四位名厨选好了也都定好了价钱，说是我们呢这个酒店就开仨月，但是我们给你们一年的俸禄，就是一年的工钱，而且这一年的工钱呢等于在江陵干十年。这些人特别的高兴，其实他们哪知道啊，这真定知府收刮老百姓的民财，要为这位大宰相做上一道非常可口的家乡菜。这位师爷呀，领着这几位名厨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真定府，跟老爷详细汇报。哎呦，这老爷可乐坏了，好，马上啊就开始做准备。提前做准备啊得试验呢，试验拿什么试验？拿好东西，然后派车派人派马，在海子湖多捞点大鳖，就是大王八。然后啊有些菜啊直接就在那江陵往回运，运到春天了，坏了怎么办？这个知府啊有主意，要说那时候没有冰箱，他呢脑袋够用，派人在真定府后院挖了一个8米深的大坑，然后他找青砖把这坑啊边都镶上，把这些好东西都放在里边，那就等于天然的冰箱啊，那叫冷窖，温度在0度左右。你想想，这好东西拿来都放在这大窖里边了，保持一定的新鲜程度，要搁坏了那就完了，搁坏了就变味儿了，给首府要吃个跑肚拉稀你还得有罪名呢。这个知府啊考虑特别全，菜的保鲜问题也解决了。那么他又开始来道了，哎，他呀有一次进京的时候偶然之间听说过首府有个小情人，这个小情人呐叫玉娘，这玉娘啊长得特别好看，美到什么程度他不敢想，他没见过呀。可是后来他就听说这个玉娘啊失踪了，这人呐要是不见面就得想啊，况且是男女之情谁也离不开呀。这个知府啊他从老祖宗造字那天开始他就研究啊，

0: 什么叫好呢？你看，一个女子的女，一个儿子的子，女子就好。不过他明白，这可不是女人有儿子就好啊，这是男女在一块就好。那么男女在一块就好，首府回家给老父亲下葬，肯定是夫人不能回去，家里还有一大家事儿啊，得找个小娘子陪着首府啊。找谁？找玉娘？上哪儿找去？首府都找不到，你能找到吗？哎呦，他就想起来了，让首府好受，有了，得选呐，一名到两名，跟这个小玉娘长得差不多的。再说琴棋书画，弹弹拉拉，吹吹打打，也都得会点啊。这就得上江南去选呐。那么首先他得了解啊，这玉娘长得什么模样啊？你不知道选的模样，首府得意这样的，你选个那样的，弄左边了，首府再来气可不行。让首府一看到，就等于看到小玉娘。嘿，要说这个钱婆啊，真下了功夫了，他把这师爷又找到了，跟这师爷就交代了，这时间呢特别紧，你一定到北京想办法啊，接近他的管家尤七，我给你带上5000两银子，让尤七跟你交代清楚，这玉娘啊长得什么样，家是哪儿的人，老家在什么地方，你打听清楚了，然后根据尤七提供的线索到江南去选美女，咱们一定要选的特别合乎情理。这个师爷鬼道啊，嗨，就明白了，这是给首府选小聘，好办，别的事儿办不好，那时候当官了，办这些事啊比谁都会办。这个师爷带好了银票，打马直奔京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要回家给老父亲下葬这件事儿，通过底报的形式，全国各地的官员都知道了。首府要路过这些地方的官员，有的官员就开始大动脑筋，想利用这个机会巴结巴结首府，然后给自己定了一条升官图。其中有一位就是真定府的知府，叫钱普。他为了安排好首府的吃，特意花重金在首府的老家江陵请来了几位高厨，做首府最喜欢吃的家乡菜。这件事安排完了，他就考虑到

0: 了，光有吃不行啊，这物资享受和精神享受它总是相辅相成啊。哎呦，他就想到了首府过去身边有一个小美女叫玉娘，据说这个人呢已经离开了首府，那首府肯定想他呀，他就为这件事儿特意把他的师爷派到京城，一定想办法跟油漆联系上，能把玉娘的底细探明白，包括玉娘的老家，或者是啊，玉娘还有没有什么亲人，再说玉娘长的模样他也得了解清楚啊。那么这个师爷领了老爷的旨，是打马就奔京城去了。来到京城，他首先住进了客栈，然后啊，他就开始打听首府的家住在哪儿。要说北京找小门小户的不好找，要是找首府的家，那谁不知道啊？这一打听就明白了。哎呦，一看首府的家确实挺气派，他就天天在门口啊学嘛，但是啊也得快，因为马上到日子了。嘿，那天呢他就发现首府上朝了，那个管家送到大门口就回去了，他不能总跟着首府上班呢，家里有些事儿也得需要这个大总管去照看。他呀就悄悄地走过去咳嗽两声，再说首府家门口都有看家护院的，哎，干什么啊？我呀是江陵来的。这看门护院的一听说江陵来的，那肯定跟首府是老乡啊。你找谁啊？我就找这位管家，这是我的老乡。这尤其一浑身上下打量了一下这师爷，你是江陵来的？尤其也没敢小看他，因为呀，一旦是首府老家来了人慢带了，那可不行。你看看，要说这个师爷呀，脑袋反应的是特别的快呀。您是不是首府的管家楚斌先生啊？哦，要说管他叫油漆那无所谓，叫油漆爷也无所谓，可是楚斌先生这个词儿，那可是官场上的名字啊。哎，您是？这不是讲话的地方，您随我来。一转身，油漆跟他就拐到一个胡同口了。你怎么知道我是楚斌先生呢？这个师爷这功夫从怀里边掏出一张银票。我说楚斌先生小意思，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点敬意。尤其愣了，他知道啊，背着首府要是收人家的钱财，知道了腿儿都得给打断呢。但是尤其啊有些事儿也没少干，无非是不让首府知道。他四外看了一看没有人，你为什么给我银票啊？您呐，别害怕，我既不是贿赂你，也不是啊求您办什么大事儿，也不是我找您通过您跟首府给我美言几句，这都没有的事儿，您放心，我就有一个事儿想请教。好吧，你说出来，如果我能帮你办那我就给你办，如果我不能给你办，您呐也别费这个心。哎，这个事儿啊非常容易，我家老爷是真定府的知府，叫钱普。哦，听到这儿尤其放心了，都是官场上的人，怪不得知道我楚斌这个名。那你家老爷什么意思啊？听说你家老爷也就是当朝的大宰相，再过一个月就要到江陵老家为老父亲下葬，这件事儿我们老爷知道了，同时也了解到你家大老爷要经过我们真定府，老爷呀特意派我来想了解了解你家这个老爷是不是有一个女友，也就是小姘头，但是那时候不能这么说，叫玉娘啊。
1: 是啊，

我家老爷让我了解了解玉娘的情况，因为啊，我家老爷有线索了，听说玉娘在一个地方，但是我家老爷没见过玉娘的面，不知道玉娘长得什么模样，所以特意派我来了解了解玉娘的身世，然后我家老爷就可以想办法在真定府把玉娘找回来，让玉娘在真定府和你家这个老爷，也就是当朝的大宰相相见，来个七七相会，也就七月七牛郎织女会面的日子。实际啊，这都差好几个月呢。不过呀，这个师爷会说。尤其一听啊，他家的老爷就是那个知府，说真定府有玉娘的身影。实际这都是师爷瞎编的，但是尤其信以为真了。他心想，哎呀，我家老爷自打玉娘丢了以后啊，吃不好睡不好，好几个月时间才缓过神来。如果真要在真定府见到玉娘了，这可是件好事啊。他呢就没犹豫的把玉娘的身世跟这位师爷讲了，玉娘年龄有多大，长得大概什么模样，然后呢玉娘的家世，玉娘的家里边还有什么样的亲人，大概情况跟这位师爷讲了。如果这些情况要是老百姓知道啊，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钱普钱大人得到了，那可就是得到了宝贝一样啊。玉娘的身世都了解完了，但是银票还得给这位楚斌先生留下，人家不能白给你提供信息，那叫有偿服务。你看看，看来那年头啊，就有提供重要信息得拿钱，就打呀尤其这儿开始的。尤其也没想到自己这么一条信息能值这么多钱，高高兴兴的把这银票心安理得的揣起来了，寄给老爷，找到了情人，自己又得了钱，这种好事啊，下回我可多办点吧。嘿，尤其又发了一笔小财。再说这个师爷得到消息之后，是马不停蹄回到了真定府，见到老爷一五一十的把这情况一说。嘿嘿，老爷想，好，这个师爷给我立了大功了，看来这个师爷啊，我要是升官了，把他还得带着，他这官也得跟着我升。哎呀，但是他想到了，首府从京城出来，皇上赏赐了他一顶大轿，这个轿啊是首府一个人做的，如果要是给首府选这么一两个美女在里边连睡觉再坐着再消遣再玩再打个电脑看个游戏，哎呀这可麻烦呢。哎呀，这哪儿的话，那年头哪有电脑啊。不过呀，就是想让首府舒服。不行，皇上赏赐这顶轿啊不够用，哎，我现在呀得给首府备一顶轿。他屈指一算，还有4728天。行，那么得做一顶大轿，这个轿一定要精，一定要细，还要雕刻的非常好。有了，这件事啊，师爷，咱们这么办，现在兵分两路，你就按小玉娘的信息，照小玉娘说话的口音，到扬州和南京一带选美女。不过可不要选多了，最好啊选一对儿，哎，金童玉女嘛，这一对儿啊，这金童可不是男的，哎，选一对美女，让这一对美女啊，你应该交给他们俩这么说，一定要取得首府的信任。这件事啊，你办好了，老爷，我升官发财了，走到哪儿我都带着你，让你有吃的有喝的。也就是说吃香喝辣的，这位师爷可乐坏了。哎呦，只要老爷您要是

出息了，我跟着您呢，嗨，我就打腰了，可不像以前喽。以前我那个事业当的那什么水平啊，这回啊，老爷风光我也跟着风光，哎，老爷倒霉啊我也跟倒霉，不过老爷您可别倒霉，这得心里话。这个师爷领着老爷的命令，在衙门里牵出一匹宝马，带足了银两，直接就奔江南而去。他走了，钱仆可没闲着，马上下了一道令，27个县，每个县要选出10名能工巧匠。要说木匠活啊，那是鲁班传下来的，你说这一个县里头选10名好木匠，那可不是什么难事啊。几天的功夫，这些能工巧匠就云集在真定府。这个钱仆啊，亲自找人设计了一个图，哎呦，这个轿设计的可太漂亮喽。然后啊，给这些能工巧匠就分了工，谁磕轿沿，谁磕轿顶，谁做轿底，是谁做轿杠啊。这图纸拿出来了，这些木匠啊开始分工，那人多呀好干活，人少好吃饭，这些能工巧匠就开始啊各干各的，然后就开始组合。要说这个叫设计出来的里边啊，一共有32平方米。32平方米啊，在农村那叫2间房啊。这32平方米的轿，你想想得多少人抬，那可不是8台大轿了，正好是32个人抬这个大轿。轿夫就得选择一批年轻力壮的棒小伙子，一个个穿的是干净利索，那轿杆往地板上一搭，你看这个比一拳，这个比得甩开，嘎噔嘎噔走起轿啊，那步伐还得有点儿。然后首辅坐在轿里，你看忽悠忽悠的，呵，是一点儿也不颠簸，稳稳当当的。据说那轿稳到什么程度啊，放上一杯水都不带晃悠的，因为那小伙子选的都特别齐硕，高矮差不多，走起路来那是非常稳当。这能工巧匠啊，几天的功夫就把这个轿做好了，然后啊就开始雕刻，这雕刻的特别精致，雕刻完了就刷油，等着油漆一刷，呵，这个大轿啊，知道是轿，如果不知道就以为一座木质的小宫殿，太漂亮了。等轿做好了，这师爷也回来了，师爷回来了还带来2名美女，那可是江南美女呀。这2个人呐，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呵，小脸蛋一边圆，不光一边圆，小脸蛋都有2酒窝，2个小女孩就是4个小酒窝。冷不丁一看呢，哎呦，跟玉娘几乎不差上下，因为这一对女孩啊是孪生姐妹。这师爷呀，已经提前在路上都教好了怎么说怎么做，发音口语让首府一感觉就是玉娘啊。你看看这个钱仆在首府身上下的这番苦功有多大吧。再一个，咱已经说了，不是他腰包掏钱，都是真定府老百姓的血汗钱。别说他呀，搁别人也一样干，不过呀，钱仆的脑袋呀要比别人多一根弦儿，算计的多一点。等这些情况都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一切俱备，就等着首府来到真定。再说首府是3月11号在京城正式动身，咱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动身之前呢，这皇上还有些礼节，两宫太后也有一些封赏，这些礼节都过

0: 实际动身这天是3月12号了。3月12号离开京城走了7天，这段时间呢是在保定府的地界。离开京城7天，每天都有一些应付的场面。哎呦，这场面特别的隆重啊。首府心里边啊就感觉到厌烦了。再加上首府现在回家的心切，每天呢走的又非常急，一般平均都走80里以上。80里那叫40公里。所以啊，对地方上的各种各样的接待，他呢满意的不多。有的地方啊太反感了，因为有些官员苦苦的等好几天就想盼这个大总理，可是啊好不容易把这位当朝的宰相现在的总理盼过来了，呵，结果啊他匆匆忙忙的，有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就过去了，更有的时候啊他叫都不下，一撩窗帘跟这些官员摆摆手打打招呼就过去了。哎呦，把这些官员呢全晾在那儿喽，有的跪在地上，有的呵一个个呆若木鸡。这时候首辅坐在轿里，就听李可，就是他那个班头护卫，跟首辅汇报了，说大人呐，现在已经到了真定府真定县的县境了。首辅坐在轿子里啊，这时候感觉到啊坐的时间太长，就想下来走动走动，不能总坐着。再说轿里边啊，毕竟那面积有限，来回走又不方便。好吧，停轿，这轿就停下来了。首辅就下轿了，下了轿一瞧，哎呦，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六角亭啊，他就看看这六角亭。这时候啊，哎呦，呼啦啦啦啦，这一大群官员呢来到首府面前，一个个的都给首府跪下了。其中有一个人高声喊了一道：真定知府钱普率其属下五州之州27县县令恭迎首府张大人入京。首府抬头一瞧，一看眼前这个人40岁左右，白白的脸皮儿，下巴子上啊稀稀拉拉长了那么几根胡子，但是这人呐脸相不怎么好看，两腮没肉啊，按老百姓的话讲那叫两腮没肉，坑人没够。一看这人的长相啊没什么大的福气，这官员看来也是个进士出身。哎呀，在真定当知府，这样的人能给老百姓当好父母官吗？他想到这儿啊，再看了一看黑压压的好几十名官员呢在那儿跪着，每一个官员穿的都是新的袍服。首府一看就明白了，这些新的官服都是啊知府敢做出来的。你就是钱普？哎，卑职正是。这钱普啊一看首府那眼光就像锥子一样射向了他呀，他就感觉到紧张，脑瓜顶上就开始冒汗了。钱知府啊，真定府最南边是什么县呢？哎，回首府大人是井陉县。这个钱大人呢平常在属下面前呢摆个架子，可是今天见到比他大的官，他腰啊都不敢直。要说官场上啊，你就注意那些官员对下属拔个脖挺个小腰趾高气扬的，等他见了管他的官啊，他肯定得低三下四。有的人呢就有这种毛病。这个钱普就感觉到很多官员在看着他，他呢平时在这些官员呢又好趾高气扬，他就尽量啊 想把自己镇静下来。你看看，越想镇静啊，哎呦，这身子越晃得厉害。首府已经看出来了，他来回啊，在他面前走了两步。我说，钱知府啊，你说景行县离着多远？
1: 哎，首府大人指的是景行县境还是景行县城啊？
0: 我指的当然是县城了，250里。
1: 哦，
0: 我再问问，真定府有5个州，27个知县都来了。
1: 是啊，
0: 景行县的知县也来了。
1: 来了。
0: 县令，县令，一县之令，这些县令都跑到这儿来。如果自己的本县里边一旦出了大事，连个坐镇的人都没有，那可怎么办呢？再说景行县到这儿少说也得3天到4天，再来回一去就得7-8天时间。一个县衙门县官不在，这叫什么县衙门呢？你看看，首府就这么几句话呀，这钱普的脸呢，是一字红是一字白呀。
1: 他呢，干物说不出话来了。
0: 那我问问你，景行县的知县呢？
1: 那在那边跪着呢。
0: 你把这个景行县的县令给我请过来。
1: 好，我这就把他喊过来。
0: 那么这个县令就过来了。这个县令一见到首府，是福是祸，咱们且听下文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来民进党当局称台湾经济数据亮眼，但有舆论指出岛内经济增长并未惠及大多数普通民众，面对就业困难、物价上涨等困境，台湾民生痛苦指数在飙升，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经济发展目的是改善民生，让民众过上更好的日子，而民进党当局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巧取豪夺，在民进党当局鼓吹的经济数据之下，岛内物价

电价等连番上涨，贫富差距拉大，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与日俱增，痛苦指数持续飙升。面对种种事实和民众不满，民进党当局不是面对问题着力解决产业民生切肤之痛，反而自吹自擂，充分证明他们的心中只有政治私利，全无民生福祉，并将更失人心。有记者问，近日有台湾艺人发布视频称，搜索岛内电视频道没有世界杯足球赛相关话题，引发两岸网友热议，大陆网友则纷纷喊话台湾同胞来大陆看世界杯。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足球世界杯是全球顶级赛事，也是球迷的体育盛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统一谈判签署转播合约，获得本届世界杯在大陆的独家全媒体权利，覆盖全渠道并免费下载全民提供。我们欢迎岛内同胞使用大陆的网络 APP 等来观看赛事直播，或者干脆来大陆看球赛，与大陆同胞一同畅享绿茵激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东南亚地区能源安全敲响警钟，若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能源进口成本将大幅增加。报告说，东南亚地区过度依赖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第一轮，奥地利队对约旦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场上比分为2-1，奥地利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北京公安交管局获悉，北京交警 APP 正式推出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三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群众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申报预约后，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
2: 世界杯进行时，
0: 北京时间今天12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比赛，奥地利对阵约旦，目前比分2-1。详细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乐琪，来给我们盘点一下比赛的精彩瞬间。
3: 好的，好的，主持人。约旦队和奥地利队的这场比赛是一场遭遇战，两队彼此并不熟悉啊，可以说两队上来的动作都是比较大的。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刚才阿瑙托维奇的一脚劲射似乎是打到了约旦队的手臂，现在主持人正在等待 VR 的最后视频助理裁判的一个判定，现在主裁判已经跑向场边，要亲自去看视频的回放，看看阿瑙托维奇射门这一下啊，约旦队是否出现了防守队员手球的情况，禁区里的手球是要被判罚点球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两队的情况。奥地利队在开场之后呢，

0: 是排出了一套442的阵型，利用边路的传中优势，希望依靠自己的空中作业来制造威胁。奥地利队是第20分钟率先打破僵局，施密德禁区外的远射打到了球门的死角，奥地利队是1-0领先。由于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啊，约旦队上半场对奥地利的这种高位逼抢风格并不适应，一度是陷入了被动。但是下半场呢，约旦队是逐渐适应了对手的节奏。第50分钟，约旦队快速反击，前锋乌勒万在反击中兜射远角破门，将比分扳平，两队打成了1-1的平手。第67分钟啊，奥地利队的进攻收到了效果，由于体能下降，约旦队的防线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角球开出解围不远，曾在中超效力的前锋阿瑙托维奇在乱战中破门。但就在奥地利队全队庆祝的时候啊， VAR 视频助理裁判过来提示主裁判，阿瑙托维奇进球前另一位奥地利的球员波什有手球的嫌疑，现场出现了很搞笑的一幕啊。在等待 VR 视频助理裁判确认的时候呢，主裁判把波什叫到了场边，叫到了身边啊，问他你手球了没有，结果波什肯定说自己没手球啊。最终主裁判亲自跑到场边看回放，确定了奥地利存在手球犯规，进球无效。打到第76分钟，奥地利又一次开出角球，阿瑙托维奇和约旦后卫争顶的过程中，造成了约旦队自摆乌龙，奥地利队是2-1领先。就在我们复述刚才比赛情况的过程当中呢，现在主裁判已经完成了 VR 视频助理裁判的一个回看的工作，现在判罚了奥地利队的点球，由7号队员阿瑙托维奇来主罚。看一看这次的主罚效果，阿瑙托维奇点射破门，好球，奥地利队将比分改写成了3-1。由于这场比赛伤停补时已有10分钟啊，现在已经打到常规时间的第102分钟了，所以这场比赛在这个点球之后呢，很快就要结束了。奥地利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将以3-1战胜约旦队，结束这场比赛，从而取得这次世界杯的开门红。而约旦队下一轮的对手呢是阿尔及利亚队，奥地利将挑战阿根廷队，期待两队都能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主持人，
1: 好的，管乐琪。
2: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防沙治沙，保护优先，重点修复，适度利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全球主题为草原认识尊重修复，我国的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十五五时期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国家林草局表示，将紧扣规划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那目前哪些创新模式和科技手段正在助力荒漠变绿洲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它下去的越快。
3: 在毛乌素沙地宁夏境内的治沙现场，工人们正将一条条10米长的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帐依次铺在沙丘上，交替搭成1米见方的草方格，再用铁丝拴好拧紧，无数个草方格组成的金色巨网沿着绵延起伏的沙丘铺展开来。与此同时，苗木栽植作业同步铺开，工作人员将耐旱耐盐碱的灌木栽入草方格中央，借助草方格的固沙作用提高幼苗成活率。沿着毛乌素沙地边缘来到陕西榆林，当地科研团队则通过多年潜心试验，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技术员张婵婵介绍，张子松是沙区治沙的优势树种，耐干旱抗风沙，但经济价值有限，而红松松子市场行情好，却难以在沙地存活。团队通过攻克张子松嫁接红松的技术难题，既保留了固沙护土的生态功能，又收获了高附加值的松子，让生态林变身致富林，综合效益大幅提升。
4: 在传统的造林模式下，红松在东北天然林成材需要500年，人工林也需要40年以上才能进入到盛果期，回报周期相对漫长。针对榆林沙区气候干燥、土壤贫瘠的特点，我们从接穗制备、针木选育到嫁接手法、后期管护，经过数年反复实验，逐一突破了技术瓶颈。通过嫁接技术，以适应性强的张子松为针木、红松为接穗进行嫁接，嫁接后2到4年即可开花结果，大大缩短了回报周期。我们与榆阳区小建汉林场合作近10年来，累计发展嫁接苗近3000亩。从去年开始，这批嫁接林已陆续进入到这个接穗期。按照每个接穗3元进行计算，一年的话可采收100万接穗，仅此一项的收益就可达到300万元。
3: 而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当地则深耕光伏加治沙模式，在荒漠里建起清洁能源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能源增产双赢的发展之路。杭锦后旗30万千瓦光伏项目经理乌文军介绍，裸露的沙地比热容低，烈日暴晒下水分极易蒸发，而大面积排布的光伏板能在有效遮挡直射强光、大幅降低地表温度的同时，阻挡风沙直吹地表，削弱近地面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在板下形成温润、防风、保湿的微型生态环境。
5: 我们设计时组建的最佳倾角39度，既保证了全年的日照时间最长，然后也保证了整站的发电量，风沙到光板上面会自动脱落下来，然后同时呢也减少了我们后期运营维护包括清洗光板的次数。刚入场的时候，这片地有很多的大的沙丘，我们就把大的沙丘呢我们都平整完成，建设完成光伏电站以后，我们在板下也种植了很多的植物，包括红柳、小叶锦鸡，包括梭梭树。目前项目已经全部投用，年均发电量预计达5.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44.6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
3: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 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两种使用率超75%，新装备提升治沙效率3倍以上。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持续努力下，近年来我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6: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的同时，三北工程区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3: 如黄彩义所说，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15/5时期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将努力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6: 15/5期间将紧扣规划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

0: 经济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标基本实现。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继续来关注新闻。汤旺河发源于小兴安岭中北部，它在汤原县的河道长度有40多公里，汤原就是因这条河而得名。
9: 1958年的秋天，引汤工程正式动工，汤原人接力奋斗，历经4次修建，将昔日的荒滩沼泽变为如今的良田万顷。
8: 今年6月，引汤工程4期完成了最后20公里主干渠的续建，同时对之前的60多公里干渠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一段跨越近70年的引水梦终于实现，汤原的农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汤原的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那带我们了解一下引汤工程给当地的农业都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10: 好的，主持人，在为大家介绍引汤工程前呢，我想先为大家描述一下此时我看到的汤原县的水稻田的场景。现在是三夏时节，这里的水稻正值田间管理期间，田里的稻苗啊长势是格外的旺盛，而且这一块块稻田格平整连片，汤旺河的河水顺着引汤干渠流淌进每一方水田。这个历经近70年4代人接力建成的引水工程，如今正稳稳滋养着20余万亩的稻田。我现在眼前的这片生机盎然的稻田，在以前却是靠天吃饭、旱涝不保收的旱田，能有这样的变化，靠的就是引汤工程。如果站在引汤工程的取手大坝上打开手机的地图啊，可以清晰直观地看到引汤工程的由来。汤原虽然是汤旺河冲积形成的，但汤旺河的河水啊其实是不入汤原县的。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汤旺河是绕着汤原县的边上汇入了松花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想要种地收成好，必须引水灌溉，而把汤旺河水引入汤原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设大坝拦河。引汤工程的取手大坝，我在那个看到的就是汤旺河水啊流经这儿的时候是有落差的，这个大坝呢将汤旺河水抬高了 6.5 米拦截一部分水源，让这个水自流进入汤原县进行农业灌溉。那我们在大坝上看到这个取手大坝现在是一个混凝土的重力拦河坝，而这个大坝最初的样子可不是这样的。我在当地的引汤工程纪念馆里看到了当时1958年开始建设时候的老照片，当时由于条件有限，只能修建一个柳石拦河坝。什么是柳石拦河坝呢？通俗点讲，就是一层树木一层石料，一层一层的压实修建成的大坝。这种大坝呢，受当时条件有限，只能建成这样。但很遗憾，这座大坝后来经历了3次洪水就被彻底冲垮了。那所以说后来又建立了这个混凝土的重力坝。其实不仅这个大坝，我在这儿采访期间看到了整个引汤工程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引汤工程是从1958年开工建设的，他们当地呢共分为4期进行建设，一直到今年的6月份，就是本月。那这4期又可以概括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涵盖了1958年到1961年的1期工程和1975年到1979年的2期工程。这个阶段可以说是艰苦创业人拉肩扛的阶段。我们在当地的引汤工程纪念馆里找到的老照片可以看到，由于当时条件艰苦，当时上万名汤原百姓是自己带着干粮、工具和行李奔赴工地的。而且我们从照片里看到，当时是没有大型机械的，全靠的是人拉肩扛、人力修建。而且我注意到在这个照片当中，大家穿的衣服是冬装，后来我们问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说这个冬天河道结冰后啊才能进行这个工程。所以说在寒冬腊月里， 发言人凭着一股

0: 年增加粮食产量达到了2亿4000万斤，而且惠及农民呢是62000人。那2024年3月第四期隐藏工程启动后，到本月已经完成了最后20公里的主干渠的续建，同时还将原来的60多公里的干渠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我们在当地的水务部门看到了这个隐藏灌区数字孪生信息指挥化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啊，现在只需要点点鼠标，可以实时看到整个隐藏工程的运行情况，并且可以随时调控。那我们从当地水利部门还了解到，到了今年年底，隐藏工程还将增加20万亩的灌溉面积，实际的灌溉面积超过40万亩，这个也达成了当年的总体规划的总目标。我在汤原采访期间看到了隐藏工程把当地的这个农业带来的变化是从旱涝频发变成了生态宜居。这四代汤原人接续奋进，引汤王河水灌田种稻的梦想是终于实现了。那如今的汤原县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常年保持在20亿斤左右，还曾经被授予为全国粮食县生产先进县。那我们在这里也期待着引汤工程未来可以让这里的粮仓更满，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让这片红色根据地在新时代迸发更多活力。主持人。
1: 嗯，好的，任秋雨。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三夏生产。河南的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期已经基本结束，三夏生产全面转入田间管护关键期。在河南漯河，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配套智能农业设施，以数字化赋能田间管理。来听河南台记者辛鹏、巴杰的报道。
3: 漯河市240万亩秋作物已全部完成播种，在少林区，当地搭建起物联网监测、伤情监测、智能灌溉三位一体的监控系统，形成田间感知、云端分析、远程执行的闭环管理。青年镇新农人王道阳种植玉米1400多亩，今年他依靠智能物联网系统开展田间管理，通过系统可实时查看土壤伤情、作物需水量等数据，并推算补水方案。手机一键下达指令，三台指针式喷灌机即可同步启动作业。他的千余亩耕地一天就能完成一轮全覆盖浇灌。
4: 以前我们浇100亩地大概需要5到6个人，现在使用智能灌溉系统之后，我不用天天往地头跑了，在手机端就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并且能够做到定量喷洒，灌溉均匀，我们种地是越来越轻松了。
3: 少林区还持续升级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区域农田机械化普及率达91%，同时组建6支农技专家组，6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点对点开展技术指导，细化灌溉、伤情调控等各项田间管理举措。漯河市少林区农林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陈光：
5: 当前玉米正处于的出苗关键阶段，田间管理的核心是稳住土壤伤情。我们指导农户借助智能灌溉系统精准补伤，杜绝大水漫灌、种子移位，同步做好田间的积水排查工作，同时依靠科学化、智能化管护，力争实现玉米苗齐苗壮，为秋粮稳产增收筑牢根基。
1: 眼下正是江浙一带下播水稻插秧的冬忙时节，在浙江省长兴，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插秧机帮助种粮大户降本增效。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刘嘉玲、张博文的报道。
6: 一大早，新农人袁敏正操控着智能插秧机在田间往来穿梭。袁敏说，这台搭载北斗高精度导航系统的高速插秧机彻底摆脱了传统农机人工操控的局限，现在他只需手指轻触屏幕，农机便可按照规划轨迹自动执行匀速作业。
7: 北斗卫星导航嘛，它能记录我一天的工作量，我下田的时候就是先点新建作业，打个 A 点，然后到田埂的底是打 B 点，点一下方向盘就锁死，它就能直接拉直线，自己本身能轻松一点。
6: 袁敏介绍，依托北斗导航的精准插秧技术，插秧机行进路线笔直规整，秧苗栽植深浅一致，行距均匀整齐，每亩水稻种植数量精准稳定在1.2万穴。与此同时，借助农机自带的药桶，还可以实现在插秧的同时给秧苗打上封闭药水，一站式优化了管护流程，帮他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7: 插秧插的直嘛，我们的产量也会提高，然后那个水稻管理也好管理一点，杂草就是不容易长出来。我们现在就是带这个药桶嘛，直接边插边

0: 封闭药水，这样就比较方便。
1: 在长兴县红星桥镇的一处千亩水稻田块上，水稻直播机正在作业。种植大户方志刚说，这里的田块土壤湿度相对较高，采用旱地直播方式，把种子和肥料一起播撒进土地，完成了一次成型的水稻播种，不仅提高了效率，还能节省大量人工。
2: 水直播的话，你可能要用无人机先把稻种撒下去，然后再把肥料撒下去，它是两遍工序，都是需要成本的。现在无人机即使现在价格比较便宜嘛，一遍也不少钱，这种的话它直接就是机器一起下去，而且肥料在土壤里的就是跟那个种子的吸收的程度也比较好。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5: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近期呢，我国南北方降水都是在频繁的上线，但未来啊，雨水的发展走势是截然不同的。北方的雨呢还会固守原地，南方的雨区会有所转移。东北、华北近期就是强对流天气多发，那这一带的雨主打的一个就是固守原地。今天呢，华北能短暂的歇一歇，雨水暂时退场，但是东北今天仍然是有雷雨大风突袭的可能。明天呢，华北东北都还会有一些零散分布的弱的降水，等到后天也就是端午假期刚开始，冷涡就会再度的影响到东北华北这一带，那当地呢又会迎来新一轮的强对流天气过程了。建议大家端午假期出行要多多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那南方的雨呢，未来强降雨的阵地是会有所调整的，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呢，主雨带也会向北转移，特别呢是雨带的东段北台会比较明显。那降雨呢是刚好会撞上端午出行的高峰，像沪蓉高速19号全线都会在雨中穿行，大家出行也要留意相关的路况信息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云锦。
4: 好的，胡晓丹。
6: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7: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多项金融举措。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六项金融举措，包括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介绍，近期科创板层面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

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九成，大头落地。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这也代表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据黎巴嫩方面17号消息，黎巴嫩南部遭以色列多次袭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16号说，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其中缅甸、叙利亚、阿富汗和乌克兰情况尤为严重。据日本媒体当地时间16号报道，日本广岛县福山市和爱知县名古屋市近日接连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累计导致百余人出现相关症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首轮比赛继续进行，奥地利队3-1战胜约旦队。比赛第20分钟，奥地利队球员施密德进球，奥地利队1-0暂时领先约旦队。比赛第50分钟，约旦队球员阿里乌勒万进球，约旦队1-1扳平比分，这是约旦队史世界杯首球。比赛第76分钟，约旦队球员亚赞阿拉伯不慎打进乌龙球，奥地利队2-1领先约旦队。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奥地利队点球罚进，最终3-1战胜约旦队。此刻提示，北京的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三项高频业务正式开启线上申办渠道。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今天介绍，通过北京交警手机应用，电动自行车注册和注销业务可以线上申报预约，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联系方式变更可以全程线上办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据披露，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2: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离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0: 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美国为什么会在此时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首先呢，就是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其实仍然掌握了执行层面的主动权，也就是说，美国在以退为进的来进行战略算计，用纸面上的让步来换取实质性的战略收益，并将中东的军事负担来转移给海湾盟友。白宫的逻辑其实很清楚，与其再花1000亿美元来打一场赢不了的战争，还不如用市场准入来代替真金白银，让海湾国家和欧洲企业出钱，美国居中协调，用未来的经济预期来换取伊朗当下的实质性让步。第二呢，就是美国的内政的倒逼。美国国内对于这场冲突的反对声浪其实已经达到了难以忽视的地步，直接影响到共和党的选情。那么美国国内经济承压也在持续加大，白宫呢必须要做出一定改变。第三就是军事上的限制。那这场冲突已经严重地牵扯到了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布局，导弹库存消耗严重，海外驻军的补给压力也是拉满，难以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大规模冲突。所以白宫是在实力不足以支撑军事目标的现实之下，选择了一个成本相对更低的退出路径，但是也仍然掌握着执行层面的主动权，也并非是一种全面的退让。

0: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完全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五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 50% 至 90%， 且在一周至一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状况如何？梅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2: 据以色列方面16号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蒂施勒称，以色列空军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0: 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拦截、空袭等多项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当天会面，计划推进黎以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总台记者杨渊、梁慧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珍珠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发射装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当时有当地居民正返回住宅查看损毁情况，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同日，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界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布最新统计，截至6月16号，以军各类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826人死亡，11851人受伤。此前战乱导致搜救难以开展，近期救援队在宾特杰贝勒地区两座村庄废墟中找到约70具遗体，遇难人数还将持续上升。
2: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
0: 有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央行试图通过加息抑制

0: 持续高企的通胀，阻止日元过度贬值，并推动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但仅凭加息真的能破解日元难稳、通胀难控、财政承压的困局吗？财经世界观，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16号当天，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因病住院，缺席货币政策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此前，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造成石油运输困局，日本是受到冲击最明显的国家之一。从薯片包装袋、食品托盘褪色，到垃圾袋医用手套告急，再到涂料沥青等建材供应吃紧，导致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石脑油的短缺引发的危机，波及了日本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调查部日本经济首席分析师福部直树认为，本次日本央行加息的最主要原因是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日元持续贬值，不断推高日本国内通胀水平。
2: 中東情勢の悪化の影響を受けてインフレが進みやすい環境になっていると。
3: 随着中东局势恶化的影响，当前又处于一个更容易出现通胀上升的环境之中。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日本政府正在实施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因此公布的通胀率低于2%。但如果没有这些措施，通胀率即使大幅超过2%，也并不令人意外。基于这样的环境，日本央行正朝着加息的方向推进。另一个原因是日元贬值正在持续，如果今后日元继续不断贬值，那么这本身也会成为进一步推高通胀率的因素。因此，日本央行通过推进加息，缩小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利率差距，从而希望尽可能抑制日元贬值。
1: 如今日本利率上调到1%，相比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仍然明显较低，但对于日本自身而言，这已经是31年来的历史高点。此前，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此后又相继在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12月三度加息。福部直树分析认为，日本央行未来仍可能继续推进加息进程。理论上，日本央行加息利好日元，有利于缩小美日利差，降低日元套息交易的吸引力，减少市场对日元持续贬值的悲观预期。不过，由于市场早有预期，本次加息后日元汇率并没有出现强势反弹。加息带来的利息支出增加不仅影响日本的普通家庭，企业经营和政府债务也将受到显著影响。2025财年，日本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重，高居发达国家榜首。长期低利率环境是其维持债务可持续的重要前提。有分析认为，加息将显著加重日本财政负担，埋下长期风险隐患。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指出，
4: 日本企业中有80%以上甚至90%都是中小企业，只有少数大企业在汇率波动中获得了利润，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因此，如果没有对中小企业更为充分的支持政策，日本经济很难实现复苏或恢复。现在高市政府处于比较困难的局面，不得不依靠补充预算和赤字财政来勉强应对，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持续下去只会让日本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如果政府真的想改善经济，就必须在现有财政范围内削减浪费，把资源集中投入到真正有效的领域中去。
5: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6: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5: 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6: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5: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夫妻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6: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表示，期待美方代表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提议，在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未收到相关提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提议时重申，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泽连斯基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16号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分别举行了双边会晤，重点讨论了防务合作事宜，尤其是加强对乌反导防空方面的支持。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问题，并希望乌方最终能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了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对乌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乌防空能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说，俄乌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认为，即使美伊冲突得以解决，俄乌冲突也很难被提上美国的优先日程。
3: 我认为如果说中东冲突得到解决的话，特朗普政府当然是有可能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俄乌冲突的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去。但是整体上我认为恐怕特朗普政府对俄乌冲突调解的这个关注度，包括他进入调解的这种努力程度，恐怕很难跟去年相提并论。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东冲突的解决恐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目前呢，美伊双方就这个备忘录据说是基本达成一致。但是呢，还是在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上我看到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说法，是不是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变数。第二个呢，即使说我认为中东的真正的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呢，那么美国恐怕也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注意力和力量全部都投入到俄乌冲突当中去。美国下半年逐渐会进入中期选举的这个周期，应该说这一次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他的大量精力都会被中期选举所牵扯，那么投入到外交方面的这个资源恐怕会逐渐的这样一个减少。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多名高官最近也是频繁的放话出来说可能会真正的退出俄乌调解的这个过程，这也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确实在过去的多轮调解当中，美方也是感受到了一定的沮丧的情绪。同时呢，可能美方也逐渐意识到俄乌冲突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要快速的解决、快速的停火恐怕难度还是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是不是有足够的意愿投入到这个俄乌冲突调解过程当中去也是有疑问的。
0: 俄罗斯莫斯科地区16号凌晨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导致一处炼油厂受损起火。乌方称，本次打击是对俄方袭击。

0: 对等回应。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起，60架飞往该市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在乌方无人机袭击中受损，引发的火灾已被扑灭，未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方对俄莫斯科地区一处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目标距离乌本土约500公里。他同时指出，本次行动是对俄方此前打击乌方目标的对等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防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乌军总参谋部称，莫斯科炼油厂每年可炼油1200万吨，对莫斯科炼油厂发动打击后，炼油厂的炼油设施受损并起火。乌军总参谋部还说，已对专注于生产防空雷达和导航设备的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发动打击，致使该局组装车间损毁。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
4: 哦，对了，
2: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由陈嘉丽作词，庾澄庆作曲并演唱，1989年收录于同名专辑，是庾澄庆事业里程碑之作。专辑当年在台湾销量突破40万张，入选台湾百家唱片，更登上1992年央视春晚，风靡两岸三地。80年代末，华语乐坛主流情歌以含蓄婉约为主，讲究隐喻留白，而这首大胆拥抱西式流行，直白热烈的情感表达，打破传统情爱审美，被乐评为华语乐坛西式曲风的体制内革命，是内地港曲融合 R&B 摇滚的先锋作品，奠定庾澄庆音乐顽童多元创作标签。庾澄庆受欧美流行乐熏陶，深夜迸发灵感，一夜完成作曲，意在写出不顾一切毫无保留的爱情宣言。一起来欣赏。

这是一首流行千年的流传千年的传统标题的舞曲，源头可追溯至唐代宫廷乐，历经千年流变，衍生出苏南吹打合奏、浙派古筝、四川扬琴、琵琶、十番锣鼓等数十种版本，是中国民族乐器最具代表性的英雄题材乐曲。一起来欣赏《将军令》。

0: 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绿旋风》由屈原作词和牧羊作曲，凤凰传奇演唱，2011年发行，是建党90周年献礼作品，也是玲花曾毅加入二炮文工团后首支军旅题材单曲，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是2000年发行，林夕作词，陈辉阳作曲编曲，收录于陈奕迅专辑《打得火热》，是奠定其音乐地位的里程碑作品，横扫当年叱咤乐坛两大最高奖项。一起来欣赏《K 歌之王》。

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阴天快乐》，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北京时间的15:56，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

0: 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近期有大量的医疗热搜，医患致死纠纷，医生偷拍患者隐私，过度医疗医美事故，网暴医生等，频频的登上了热搜。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相关的法律体系、完整合法维权步骤以及网络舆论是要如何去面对。首先是规范医疗行为处理医患纠纷的核心法律法规，《民事责任核心》《民法典侵权编医疗损害专章》1218至1228条，过错责任原则，医疗机构诊疗存在过错，造成患者损害，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医生属于职务行为，由医院对外赔付，内部再追医生责任。第二，法定的三大医方法定义务，告知义务。首先，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必须清晰地说明风险。代替方案取得患者家属书面同意，没有告知造成损害，直接推定过错。第二，病历保管义务，门诊、住院、检查、手术记录永久留存，患者有权完整复印封存，医院隐匿、篡改、销毁病历，直接推定医院全责。还有隐私保护义务，严禁偷拍、传播患者诊疗影像、病情、个人信息。2026年牙医偷拍患者上热搜，即违反本条。泄露隐私需赔偿精神损失，医生可被吊销执照。

0: 是。
1: 那举证规则，患者只需证明在院的就诊身体出现损害，医院需要自证自己无过错，举证不能就要担责。还有赔偿范围，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伤残赔偿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后续的康复费。第二是行业监管法律，像医师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医师禁止过度诊疗、收受回扣、违规泄露隐私、拒绝急救、违规可警告、罚款、暂停执业、吊销证书、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患者义务如实告知病史，配合诊疗，遵守医院秩序，不得辱骂殴打医护。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

0: 圈喽。
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那刑事相关的法律，医疗事故罪，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重度伤残，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暴力伤医、聚众堵医院、组织水军谎报医护、扰乱公共秩序可入刑；诽谤罪，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网上捏造医疗黑料、公开医生身份证。

那绝对不能碰触的违法的维权方式，也是很多当事人踩坑的一些方式，比如说线下医闹，这是违法的。在医院摆花圈、拉横幅、堵大门、设灵堂、焚烧纸钱、辱骂、拉扯、殴打医护、抢夺病历、损毁医院设备、长期滞留诊室、病房、干扰其他患者就诊，后果治安拘留5到15日，罚款聚众，致人受伤追究刑事责任，原本合理赔偿诉求也会大幅的降低。

如果线上网络过激曝光的话，也极易从受害者变成侵权人。很多人以为网上发视频维权无代价，实则法律红线清晰，捏造夸大事实，虚构医生失误，编造医疗黑料，构成诽谤，使用侮辱性词汇，骗子、庸医、黑心医院等恶意贬低侵权，侵犯名誉权。那人肉泄露隐私，公开医生姓名、照片、家庭住址、电话、子女信息，触犯个人信息保护法，严重的话可入刑。那煽动网络暴力，引导网友攻击，号召网暴医护到医院骚扰，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剪辑断章取义视频，只放对自己有利片段，隐瞒完整的诊疗经过，误导公众。合法线上发生边界，仅客观陈述自身就诊经历，完整的附上病历、检查报告等证据，不辱骂、不曝光个人隐私、不煽动攻击，进入诉讼阶段后不发布内容，干扰司法审判。大量的判例，患者有理但网暴医生，最终判决删除视频、公开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几千甚至数万元。

那面对医疗热搜，公众应该如何理性的看待网络舆论呢？近年来，多起医疗事件出现了舆论反转，根源是网友只看单方短视频，缺乏医学专业判断，盲目网暴，后续真相曝光后造成不可逆伤害。分三层讲清理性看待方式，舆论天然存在片面性，单一短视频不能还原完整事实。医疗行为高度专业，普通人无法仅凭一段视频判断对错，视频只截取冲突片段，省略前期病史、术前告知、抢救全过程。患者不了解医学风险，把正常并发症、难以避免的病情恶化全部归为医生过错。部分博主为流量刻意放大矛盾，制造对立，刻意隐瞒关键病例信息。多起热搜前期，全网声讨医院，完整病例、鉴定报告公布后，证明医院无重大过错，舆论反噬医护。

维权可以发声，但不能捏造事实、侮辱他人、泄露隐私、扰乱公共秩序，有理也会变成违法。保持中立客观，等待官方调查完整证据，不被碎片化的短视频裹挟，拒绝网络暴力。医患纠纷最终公平，只能依靠病例、司法鉴定、司法程序，网络情绪无法代替法律判断。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随着我们的时间16:55，要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黄岩岛相关问题提问，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声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要扛牢监管主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在降存量、控增量上下功夫，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据韩联社17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请求法院对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的现任首尔市长吴世勋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并追缴3300万韩元，约合14.7万元人民币。据报道，吴世勋被指在2021年首尔市长补选前，先后10次接受政治前客明泰君提供的民调结果，并让其长期支持者。企业家金某代为支付3300万韩元民调费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在2022年总统大选期间接受过明泰君免费提供的数十次民调服务，吴世勋也涉嫌牵扯相关丑闻。在今年6月初举行的韩国地方选举中，吴世勋连任首尔市长。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说，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1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6个比赛日，小组赛。

0: I 组和 J 组首轮，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姆巴佩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历史的射手王。挪威4-1战胜伊拉克，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将个人世界杯进球刷新至16粒，与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的射手王。奥地利3-1战胜约旦。此刻提示：近期，国家医保局通过信访渠道收到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人民医院女职工生育津贴申领超一年未发放的网民留言，立即启动快核快返。核查中发现，宜良县人民医院存在未及时足额发放13人生育津贴问题，经医保部门督促指导，该院已于今年4月9日将13人生育津贴共计20多万元全额发放至职工个人。国家医保局提醒，如发现所在单位或企业对生育津贴存在截留、克扣、未及时发放等情况，请及时向当地的医保部门反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第6个比赛日，梅西、姆巴佩、哈兰德同日首秀都收获进球。第7比赛日 ，C 罗领衔葡萄牙即将开启世界杯征程。
1: 5000元认养一头牛，声称年化收益率高达15%。云养牛案宣判，给云养经济的投资者们带来了哪些警示？
2: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界限在哪里？各地的小面招牌都要改名吗？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好，这个时段咱们先来说美加墨世界杯。
1: 嗯，
0: 在第六个比赛日当中的比赛呢，几位备受关注的明星球员，阿根廷的梅西、法国的姆巴佩、挪威的哈兰德，都完成了这一届世界杯的精彩首秀。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追平世界杯纪录；姆巴佩独中两元，帮助法国队完成了战胜塞内加尔的比赛。
1: 嗯，
0: 哈兰德是实现了半场的梅开二度。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乐奇你好。
2: 你好程慧。
1: 嗯，帮我们来复盘一下啊，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里几场值得回味的小组赛。
2: 好的，我们先来说说最后结束的这一场比赛吧，约旦和奥地利。约旦队和奥地利队，这是一场遭遇战，两支球队彼此并不熟悉，所以两队上来的动作都比较大，希望利用身体的冲撞为对手制造麻烦。奥地利队尽可能的利用自己4-4-2阵型的边路传中优势，希望通过高空作业来制造威胁。奥地利队第20分钟率先打开僵局，施密德禁区外的远射打到了球门的死角，奥地利队是1-0领先。由于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啊，约旦队上半场对奥地利队对这种高位逼抢的风格并不适应，一度陷入了被动。但是下半场呢，约旦队是逐渐跟上了对手的节奏。第50分钟，约旦队快速反击，乌勒万在反击中兜射远角破门，将比分扳平，两队打成了1-1的平手。第67分钟，奥地利队的连续进攻是收到了效果。由于体能下降，约旦队的防线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角球开出后解围不远，曾在中超效力的阿瑙托维奇乱战中破门。但就在奥地利队全队庆祝的时候啊 ，VAR 的视频助理裁判提示主裁，阿瑙托维奇进球之前，另一位奥地利球员波什啊有手球嫌疑。现场出现了很搞笑的一幕，在等待 VAR 视频确认的时候啊，主裁判把波什叫到身边，问他你手球了没有啊？结果波什肯定说我没手球啊。最终主裁判亲自跑到场边看回放，确定奥地利队存在手球犯规，进球无效。但是呢，约旦队最终还是丢球了。第76分钟，角球开出，阿瑙托维奇和约旦后卫争顶的过程中啊，造成。

0: 阶段队是自摆乌龙，奥地利队是2-1领先。伤停补时阶段，奥地利队是获得了点球，阿纳托维奇点球破门，最终奥地利队3-1拿下胜利，取得了开门红。虽然奥地利队今天赢球了，但是球队的软肋啊，其实也是暴露在了球迷面前。一个呢是边路缺少能突破的爆点，第二呢就是当对手主动收缩让出球权的情况下，奥地利队在中路的渗透啊还是比较乏力的。根据赛程，约旦队下一轮将对阵阿尔及利亚队，而奥地利队的对手是阿根廷队，期待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此外，我还关注到了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法国队是排出了登贝莱、姆巴佩、奥利塞和杜埃组成的豪华攻击线，但几名进攻球员啊在上半场都没有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水平。相比之下，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思路清晰，反击快速直接，雅克松和萨尔先后制造了威胁，险些帮助塞内加尔队取得领先。半场战罢之后呢，双方都没有能够打破僵局。一边再战，法国队的进攻组织明显改善了。第58分钟，姆巴佩在禁区右侧突破时被对手放倒，经过视频助理裁判核查，主裁判法加尼没有判罚点球，法国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第66分钟，奥利塞在右路送出了一记极具穿透力的直飞，姆巴佩接球后顺势转身，不做调整，直接低射远角得手，为法国队是打破僵局。第82分钟，杜埃送出直塞，替补登场仅2分钟的巴尔克拉右路获得单刀机会，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挑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伤停补时阶段啊，补时第5分钟，姆巴耶在右路劲射破门，为塞内加尔队扳回一城。但是仅仅一分钟之后，姆巴佩就在禁区弧顶位置冷静的起脚射门得手，彻底终结了比赛悬念。最终呢，法国队是3-1取胜。最后说说挪威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挪威前锋哈兰德是这场比赛中最亮的仔，在个人世界杯首秀中打进两球，帮助挪威队在波士顿体育场以4-1击败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啊，哈兰德状态非常出色，第13分钟他在禁区内送出低平传中制造威胁，可惜啊球被伊拉克门将没收了。第20分钟他利用角球机会争顶头球又高出横梁。第29分钟哈兰德是终于斩获进球，队友在左边路打出精妙配合，插上助攻的沃尔费送出传中，跟进的哈兰德在后点包抄抢射破门。但完全的伊拉克队在第39分钟是扳平了比分，中场球员阿马里接队友妙传，在禁区里起脚传中，前锋侯赛因在后点跃起头球破门。但4分钟之后，哈兰德凭借着积极的拼抢再次为球队取得领先。伊拉克门将哈桑在队友回传球偏慢的情况下啊，没有及时迎球处理，等到哈兰德逼抢上来再想大脚解围的时候呢，为时已晚了。最终哈桑的解围球打在哈兰德腿上反弹进空门。一边再战之后，伊拉克队依然尝试扳平比分，但挪威队在第76分钟由刚刚替补出场的利奥厄德高头球再下一城。比赛最后时刻，哈兰德在后点把球顶回门前，队友索尔斯维特和伊拉队的侯赛因争抢时，侯赛因不慎将球送入了自家球门。最终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队获得了一场大胜，拿到了这个小组赛的三分。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器。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来继续跟您聊聊这届比赛当中首战连进三球，登顶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阿根廷球王梅西。我们一块打开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被巨星折服的张文。相信啊，您和我一样，已经在今天上午欣赏到了球王梅西个人世界杯生涯的首个帽子戏法，当然那也是他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第16个进球，仅仅是首秀就已经让球王追平了克罗泽的世界杯历史进球记录。说实话，自从梅西去了美国安度球员生涯的晚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他全场的比赛了。裁判鸣哨开赛之前，就有两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是阿根廷全队包括梅西本人拿着圆滚滚的马黛茶杯走上了去球场的大巴，另外一个镜头是阿根廷队穿着如太阳散射光线一样的蓝白球服，从暗处的通道走向人声鼎沸的球场。梅西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恩佐和德保罗，大家不知不觉就走出了一个金字塔的方阵，那仿佛是某种仪式，在球王的带领下通往足球圣殿的流程。当时我就隐隐地感觉到这场比赛梅西恐怕要给全世界演个神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比赛仅仅开始了5分钟，一记直塞球就在禁区找到了梅西，他的射门角度极其刁钻，但是助理裁判目光如炬，准确地判罚了球王毫厘之差的越位，当然这只是一个开胃菜。第17分钟，德保罗在距离球门40码外找到了梅西，他接球转身带球朝球门

0: 趟了三步，在防守球员没有能够及时贴身的情况下，球王在禁区边缘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抽射，小齐达内的指尖碰到了皮球，但他无力阻止，球挂网而入。第二粒进球甚至更轻松了，麦卡利斯特在30码外尝试了一脚远射，齐达内将球扑出，却正好挡在了梅西的跑动线路上，球王怎么会错过近在咫尺的机会呢？推射破门，一气呵成。第77分钟，这位阿根廷传奇用一记标志性的经典射门完成了他的帽子戏法，梅西射出的皮球在三名防守球员的围堵当中穿堂过户，恰巧越过了齐达内的极限防区，球又进了。从下大巴到进球场再到完成帽子戏法，一股气味越来越明确地穿过屏幕，梅西变了，曾经的那个南美与欧洲工业化足球的试管婴儿，在快39岁的时候，身上的南美基因终于占据了压倒性的上风。2006年，也是6月19岁的梅西替补登场，踢进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粒进球，那是一个一丝胡茬都没有的少年的样子。在拉玛西亚的黄金时代，梅西的伟大是精确的，甚至是纤尘不染的，他是战术沙盘上最完美的公式，在最合理的时间出现在最合理的空当，解剖对手的防线。当时啊，反而回到了国家队的梅西总显得格格不入，人们苛责他缺少一点对所谓文明的不敬。20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什么改变了梅西，是2014年的那次和大力神杯的擦肩而过，还是2022年的那次黑袍加身，又或者都不是，只是时间，时间让潮水退去，硬邦邦的礁石露了出来。在这里我提示您注意三个入球以外属于梅西的阴影。上半场球王在一次鲁莽的抢断当中，鞋钉直接刮到了阿尔及利亚后卫埃萨曼迪的小腿后侧，如果判罚严格，阿根廷人理应吃到一张黄牌，有英国媒体认为这甚至值得一张红牌。我们当然不是鼓励球场上这样莽撞的犯规，但它的确是一个瞬间，是梅西身上的礁石袒露出来的瞬间。此时球王终于成了阿根廷血缘的容器，基因像一个潜伏了20年的杀手，在黄昏时对球王梅西露出了微笑。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汤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近年来啊，一些地方出现了以云种菜、代养殖等为名，许诺高额回报的云养经济，吸引用户通过线上平台投资特定的种养殖项目。但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开始借云养经济的外衣进行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
10: 上海近期宣判了一起案件，在案件当中，用户投入的资金变成了卖不掉的牛肉，数万人损失总额超过了4000万元。那这个案件带给投资者怎样的警示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1: 案件的被告人张某某通过一个叫全民养牛的手机应用宣传，最低5000元就能在线认养一头澳大利亚肉牛或者奶牛，由平台专业代养统一销售，年化收益率5%到15%，保本保息，投资者可以实时了解牛的生长情况。但在后期，投资者发现自己的资产被平台转换成了牛肉，要卖掉才有钱。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江奥利介绍，
12: 我们后面经过审查，其实在海外根本就没有牧场，他提供的所有的牛肉，所谓的牛肉的食物啊，都是来自于我们上海的另外一个区宝山那边有个牛肉市场的，他直接从那边买的。
11: 办案人员最初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展开调查，之后按涉嫌集资诈骗罪起诉。江奥利告诉中国之声，两个罪名的主要不同，一是有没有诈骗行为，养牛是假的，牛肉寄存代售也是假的，都构成诈骗情节。
12: 他说公司的这个平台，他开发了一种功能叫寄存代售，对消费者在我平台上买了很多牛肉，因为我供应链有优势嘛，你买的越多它单价越便宜，买完了以后吃不完怎么办呢？你放在我平台上我帮你卖。然后面对他这样的辩解呢，我们其实也审查了很多，如果你真的是以卖牛肉为主，那你总会有牛肉的来源和牛肉销售的记录，我们就去查他的流水，他因为他吸了5亿多嘛，实际上他真正花在去买牛肉的这个钱呢，其实也就大几百万，花的很少，所以寄存代售本身也是假的。
11: 张某某集资诈骗罪成立的另一个关键是非法占有的目的。
12: 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是你吸收的资金跟你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规模啊，它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它就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它所谓的正常经营活动无非就是买卖牛肉了，有那么一点，但是完全不成比例。另外一个就是它整个资金是内循环，它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合法收入，后面人的本金付给了前面人的利息，庞氏骗局。
11: 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某等人在上海徐汇区的几家商场开设了牛肉销售门店，还用一些二手视频冒充澳大利亚、宁夏等地养牛场的直播画面，博取投资者信任。平台还利用邀请好友返利的模式加快推广。截至案发，共有数万名投资人损失总额超过4000万元。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江奥利介绍，跟一些传统的投资诈骗相比，本案受害的年轻人比例更高。
12: 这个案子当中，因为通过网络的方式就很简单，下载了 APP 以后一键就可以购买，所以会有些人就说，哎，那我就花点小钱我试试看吧。
11: 检察官提醒投资者，面对云养经济高额回报的诱惑，要保持清醒，在核实信息之后再做出理性的决策。
12: 云养经济的背后一定是个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肯定是假的，有实体的地方的话你还得去看它的规模，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它的实体经营的情况是什么样。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最近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啊是重庆的简称，三点水旁的鱼，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遇的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索赔金额达到数千元。
10: 这件事儿最近大家都看着了哈，公开的信息显示呢，遇见小面去年的营收超过了10亿元，全球门店数量达到了数百家，去年12月也是在港交所上市了。而鱼见小面呢，这是一对夫妇经营的一家街边小店。
9: 哎，一个遇见，一个鱼见，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呢？各地名字里有小面的店铺都会被告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13: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是重庆人，2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6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14: 对吧，借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老子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我们店开了快2年了，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13: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之后遇见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

0: 是惯例，这个是很多大企业通常采取的做法。
1: 近年来，青花椒、潼关肉夹馍等批量维权事件频发，有学者称之为商标挟持。部分商标权利人利用合法注册的商标对大量善意经营者发起诉讼，以获取和解收益。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商标权有其合法范围，如果超出范围维权，就可能构成权利的滥用。
2: 这个重庆的两夫妻使用这个鱼见小面，那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解释，在主观上呢，他没有侵权的故意，然后再加上这个他这个一个是一个小店，他使用了鱼见小面和你这个注册商标之间利益不会造成一个直接的冲突，所以他是为了谋生。
3: 小面事件发酵之后，涉事企业的创始人发布了公开信致歉，表示说这是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与其价值观背道而驰，并且宣布将已经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并终止与外包律所的合作。
4: 律所是否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批量起诉小微商户，这个问题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外包律所批量维权是否合规？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解释，品牌方委托外部律师或者是内部法务团队进行维权是很常见的。律师团队采用风险代理模式，也就是胜诉之后按比例收费的方式，也并没有违法之处。而风险代理模式的确在客观上会给外包律师团队带来更多的维权动力，但关键就在于要判断商标的权利人，也就是相关案件中的大企业是不是滥用了诉讼权利。
0: 最常见的几个标准，一个就是他的诉讼请求的金额是否远远超出这个合理赔偿的范围，第二个就是说呢，是看这个原告他是否不是以制止侵权为主要的目的，而是以创收为核心的目的。
1: 针对上述事件，重庆市小面协会16号发布关于规范行业商标维权、共建良性营商生态的倡议，明确表态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重庆小面这一地域公共品牌。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预见和小面二者的组合作为商标申请没有问题，但是进行地毯式维权的做法显然不太合适。
2: 对于一个小店的业主而言，他显然是没有能力没有渠道去知道这个遇见小面注册了什么商标啊，这个呢他是不存在着主观的上的过错的。你当然可以维权，但是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要考虑了这种情况。外部律师呢，地毯式的维权这个方式呢，方法呢是不妥当的。
1: 有网友提议，如果把重庆小面这种包含了省级行政区简称也就是鱼和通用品类名称也就是小面的组合作为地域公共品牌进行集体商标注册，是否就可以避免侵权的风险呢？对此赵占领表示，
0: 所以如果说把重庆小面注册为集体商标，然后呢这个协会来制定相关的准入标准和管理的规则，然后符合条件的这个会员，比如说一些小商户都可以去使用，这样的话呢它能够保护这种地域品牌的声誉，然后也防止就是单个的主体来独占这种公共的文化的这个资源或者符号，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法律安排。这个其实在其他地方好多地方已经有类似的做法了。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6: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6月13号以来呢，像广西、广东这一带是强降雨不断的。那明天开始啊，副热带高压会北台，低空的暖湿气流呢就会跟随北上，那广东东部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弱。但是呢，在贵州南部、广东西部还有广西这里，雨势依然是比较强的。而主雨带的东段呢，则会开始北抬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预计呢，18到25号，我国的主雨带就会维持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了。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的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呢会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便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也是提醒身处广东和广西的朋友啊，近期这里强降雨不断，未来呢，不少地方还会持续的下雨，要注意。

0: 防范这种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呢，雨带北台之后，像重庆的北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等地呢，也是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同样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的发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1: 好的，感谢胡晓丹为我们带来的气象。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二是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三是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四是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健全政策激励、服务保障、困难兜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五是加大对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强化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帮扶。六是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拓宽发展渠道，强化公共服务，维护合法权益。七是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优质高效发展。八是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完善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保障平等就业权利。九是强化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提升就业形势科学研判分析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在山东青岛闭幕。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两国外长指出，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支持该协议，同时强调应继续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6号，法国队以3-1击败塞内加尔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开门红，其中姆巴佩打入2球，作为一名前锋表现已足够优秀，但是赛后捧起全场最佳球员奖杯的却是奥利赛，一个完成最后一击，一个则让法国队的进攻真正运转起来。票选全场最佳的人，正是看中与认可了奥利赛在战术层面给法国队带来的价值。此刻提示，受西南季风的影响，广东珠海、中山多地升级暴雨预警信号，

0: 天14:35，珠海市气象台将金湾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相关部门提醒，需持续做好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及其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御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重点来关注，国家禁毒办通报2025年以来全国禁毒工作成效。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夏至在即，哪些健康问题需要重视。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激活影视家消费活力，电影票根如何成为城市消费通行证。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同比分别下降27.6%和33%。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
2: 那么，目前我国毒品来源是哪里？哪些物质是成瘾性物质？如何管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毒品实验室污水监测数据显示，全国冰毒、氯胺酮的千人均消费量同比下降1-3成。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8: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破获国内制毒案件134起，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7: 根据介绍，我国缴获毒品大部分仍然来自境外，少量来自国内制毒渠道。通过持续开展清源断流行动，境外清源和境内断流两手抓，全年共缴获境外毒品20.5吨，同比上升25.8%，占缴毒总数的61.2%，种类主要是冰毒类、海洛因和大麻类毒品。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蓝卫红介绍，
9: 我们深化与缅甸、泰国、老挝等周边国家的禁毒合作，开展联合执法，在境外打掉了毒品加工厂2个，囤积点6个，严密陆路海上寄递渠道的毒品堵截，部署13个省份开展寄递渠道毒品违法犯罪的打击专项，指导沿海省份加强海上查缉。
7: 近年来，随着我国毒品治理的深入开展，依托咪酯、右美沙芬等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占比较高。2025年全年共查处滥用药用类麻经药品人员5.9万人次，同比下降34.4%。其中，滥用依托咪酯人数仅次于冰毒。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高伟介绍，
10: 对涉麻经药品违法犯罪活动保持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破。

0: 获，涉麻金药品类毒品案件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万人。
1: 但是2025年共发现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9.2万人次，较2024年增加4.3万人次。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呈蔓延态势。高伟介绍，
0: 以依托米酯啊、优美沙芬为代表的麻金药品、笑气丁烷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以及普瑞巴林、玉米片等药品，以传统主流毒品替代物的方式出现。种类迭代更新非常快，很多物质以电子烟为载体，使滥用规模不断的发展，滥用危害日益明显。
1: 近年来，国家禁毒办持续开展毒品滥用监测预警，依法及时将发现滥用危害的成瘾性物质纳入国家规定管制。今年7月1日起，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嗪类三个整类物质。
2: 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必须列管以防范遏制滥用危害。
1: 高伟介绍，为打击整治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违法犯罪，国家禁毒办深入推进部门共治，协同网信部门加强网上信息监测，及时清理网上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违法信息、隐匿售卖信息。
0: 我们协调工信、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加强对笑气丁烷生产销售渠道的监督管理。我们会同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普瑞巴林、玉米片等药品加强了生产销售的管理，对购药实行实名制，严禁网上零售，同时也协调卫健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内麻金药品的使用管理，严防流入非法渠道。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过几天就是夏至节气了，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芒种夏至节气衔接初夏到盛夏的气候转换，湿热加重，暑气渐盛，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等风险在提升，疱疹性咽峡炎等儿童易感传染病也进入到了夏季的高发期。那么针对这些疾病，我们如何来有效的防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芒种夏至时节，天气闷热潮湿，有说法称此时进行运动多出汗能够清理血管，也有一些人认为刮痧拔罐等中医保健手段可以祛湿，实现畅通血管、预防脑梗的效果。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马洪明解释，夏季高温下进行高强度暴汗运动对心脑血管患者来说风险较大，靠刮痧拔罐也不能防治脑梗。
6: 出汗并不能把血管里的斑块排出来，在高温下如果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可能导致血液浓缩、血流变慢，可引发血压波动，对心脑血管病患者来说反而风险会更高。因此中午和午后高温时段不要进行强烈的运动，可以在清晨和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等低中强度的运动。脑梗主要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有关，有效的预防方法应该是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按医嘱用药，戒烟性酒，规律作息，科学运动。有心梗、脑梗的病史的人，不能用刮痧、拔罐来替代正规的治疗。
5: 近期疱疹性咽峡炎在儿童中发病增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常昭瑞介绍，该病与手足口病一样，是由肠道病毒引起，传染性强，孩子可能在短期内感染不同型别肠道病毒，导致先后罹患两种疾病，也可能在同一次感染过程中先后出现皮疹和口腔疱疹等症状。
7: 两种疾病护理原则基本一致，做好居家的隔离，餐具毛巾要分开的使用，那么玩具及经常接触的物品要定期的 消毒清洁。四呢，饮食要以清淡温凉为主。那么两者出现口腔疱疹的时候，可以用淡盐水漱口，或者用棉棒蘸温水擦拭口腔，缓解口腔的疼痛。手足口病要避免呢抓挠手脚部位的皮疹，穿宽松的衣服，避免呢皮肤的摩擦。那么不论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颊炎，它都属于自限性疾病，规范的护理后呢都能顺利的康复。但是如果出现了持续高热超过3天，精神萎靡，肢体抖动，或者呼吸心率明显增快，面色苍白等情况的时候，要尽快的就医。
5: 夏季天气炎热，肾结石也进入高发期，发现结石后应该如何规范治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李学松介绍，出汗增多、饮水不足、高盐饮食、过量摄入动物蛋白等习惯都会导致结石形成。此外，近年来职业人群中的结石患者也明显增多，这与长期久坐、运动不足以及高热量饮食等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8: 如果怀疑自己得了肾结石呢，应该到医院就诊，医生会给开一个泌尿系的超声。超声呢，它方便经济，而且没有放射性，一般是首选的筛查。网上有一些认为治疗结石的偏方，比如说碳酸饮料，比如说喝醋，这些东西都不可靠、不科学。一些认为能够化石的茶饮也证据不足，他们可能通过增加尿液的排出，使这个小的结石、小的结晶增加排出机会，但是如果靠它来溶石是不科学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最有效、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多喝水。我们建议让大家呢主动养成多喝水的好习惯，而且要匀开了喝，少量多次的喝，同时呢避免高糖、高盐、高蛋白、高草酸的这些饮食。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接下来我们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行当中，上海的各大影院和街头巷尾也迎来了为电影奔赴一座城的影迷游客。影院里，观众和主创围绕作品展开交流，街区中市民游客循着电影地图漫步，商圈夜市里电影元素和消费场景彼此融合，社交平台上人们分享着自己的参与体验。
4: 现在观影已经从单次的休闲选择变成了全民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而上影节的一张票根也成为了打开整座城市的钥匙，吃饭购物都有专属的权益。那么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将为城市商圈带来怎样全新的发展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子怡的报道。
11: 午后，上海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内人潮涌动，今年上影节在此首次打造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空间，昔日的旅游咨询中心变身及影迷打卡、文创好物、工坊沙龙、现实展陈于一体的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吸引了许多影迷排队领取手册、挑选文创，十分热闹。
12: 我既了解了武康路主题街区相关的历史建筑，也同时收获了盖章周边。
11: 在这里，影迷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生活手册，或选购上影节首创的影迷护照。手持护照，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地图漫游武康路、恒富风貌区，寻访散落在街区的电影记忆。
13: 我们下午有一场 City Walk 的，再把这个徐汇区一些人文的电影、有关人文电影的路线走一走，重温一下这些有关电影的故事。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出来就是秒没的。电影的氛围在上海是非常棒的，很好的，大家都热情的去买电影节的电影票嘛，都一票难求。
11: 今年上影节期间，上海徐汇区推出多条城市漫步漫游线路，包括武安电影街区线、百代130周年线、恒富艺术音乐线，三条线路串联起经典电影主题地标，探索梧桐光影中的文化魅力。上海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线上城市片场小程序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可以一键点亮电子漫游地图，跟随 AI 导览聆听街区故事。
14: 我们今年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打结城联动，它结合了展，结合了非遗的活动，影迷

0: 的会客以及我们多条的 City Walk 线路的走访，我们还是希望把电影的元素渗透到整个城市的肌理当中去。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影街区，我们湖南路街道啊还在牵头进行第二批的街区的改造微更新，会把我们的街角花园再进一步的去更新为和电影相关联的这些场景。
1: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覆盖全市47家展映影院，携手各大核心商圈，打造一站式观影打卡消费链条。影迷手中的电影节票根含金量十足，餐饮购物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化身行走城市的消费通行证。
2: 挺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
1: 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
3: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1: 今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多地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将城市打造成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上海永乐会梧桐影像巨好玩主题市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4: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film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1: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大豫园相关负责人王鹏说，
5: 我们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映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豫园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在整个大豫园片区之内，除了豫园商城和其他的商圈，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体验。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8: 冰华介绍了第18届海峡论坛取得的成果，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组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基层、青年、文化、经济交流活动。
19: 截至目前，已举办30余项活动，超过6000名台胞，特别是手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这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18: 近日，演员张凌赫参加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讲述跨越海峡的青春答卷，并一定程度回应了岛内青年朋友期待其赴台交流的呼声，在岛内引发关注。 陈冰华表示，张凌赫的讲述呼应了岛内青年与其近距离交流对话的期待，展现了大陆青年关心两岸发展、愿为两岸交流付出的真挚情怀。
19: 我们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乐见大陆知名演员、歌手等文艺工作者赴台，与岛内民众和青年见面交流。
18: 近日，台湾有艺人发布视频称，搜索岛内电视频道没有世界杯足球赛，相关话题引发两岸网友热议，大陆网友纷纷喊话台湾同胞，大陆均是免费观看，来大陆看吧，104场想看哪场看哪场。陈冰华表示，
19: 大陆依托庞大市场规模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统一谈判，签署转播合约，获得本届世界杯在大陆的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覆盖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全渠道，并免费向全民提供，真正实现了全民共享。我们欢迎岛内同胞使用大陆的网络APP 等观看赛事直播，或者干脆来大陆看球观赛。
18: 陆委会负责人近日在岛内一场座谈会上称，中国持续对台施压，真正改变现状的并非台湾，而是中国，台湾始终维持现状。陈冰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无论打着什么幌子，都掩盖不了其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独本质。
19: 民进党当局想要维持的是其臆想的分裂现状，其为此大肆进行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我们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应当彻底放弃台独立场，停止谋独挑衅，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用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8: 有媒体报道称，2026年民进党当局编列防务预算近9500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初期增长约3倍。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巨额经费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军备上。对此，陈冰华表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为一党政治私利变本加厉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心甘情愿给外部势力交保护费，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
19: 保护费换不来保护，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始终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只有反对台独分裂，台海才能和平安宁；只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台湾才能永保太平。

0: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为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简单理解，就是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据介绍，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通过统一代码将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在工程领域将实现规划、施工、验收等一码通用，房屋交易网签备案、房屋租赁合同备案、保障性住房配租配售、物业管理、房屋安全管理和装饰装修等一码通管，将统一代码应用拓展至市政设施运维、公用事业、社区治理、应急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实现城市服务一码通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禁毒办今天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据介绍，2025年全国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全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同比分别下降27.6%、33%，缴获毒品33.5吨，同比上升25.4%。查处吸毒人员13.4万人次，同比下降30.3%。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加强研究论证，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韩国国防部17日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6日说，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7个比赛日 ，C 罗领衔葡萄牙队即将开启。

0: 世界杯征程，三狮军团格子军团之间的宿敌之战也将在明天开打。北京时间明天1点，葡萄牙队对阵刚果金队；4点，英格兰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早7点，加纳队对阵巴拿马队；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哥伦比亚队。此刻提示：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也就是甲基苯丙胺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过期和剩余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应当按规定交回医疗机构，不得向他人转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晚高峰观军情，我们一块了解日本航空自卫队布局太空意欲何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热点提问。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村田的鉴定留置时间，继续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对此，林健表示，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交代。
4: 此次的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客观理性的声音受到压制，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流毒深重，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错误史观大行其道，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日方对自卫队使馆失控，自卫队内部使馆失教。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有记者就黄岩岛有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4: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5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有关本次科考的详细信息可以在该科研单位的官网上查阅。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1: 有记者提问，有报道称 美国商务部暂缓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4: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2: 有记者提问，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否有继续提供援助的计划？
1: 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
4: 中方对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在中东地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今年三月，中方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作为中东国家的好朋友和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1: 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双方将停火延长60天，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就伊朗核问题、解除对伊朗制裁和地区安全展开进一步谈判。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双方对部分条款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这份将要签署的备忘录留下了哪些棘手问题待解？从备忘录到正式协议和平生效要闯几关？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自15号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均在16号表示，美伊谈判分为两个阶段。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在线上签署备忘录后，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根据瑞士外交部16号的最新说明，预计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尽管美伊频频就备忘录内容释放消息，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在多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存在明显分歧，真正棘手的问题留给了未来的60天。例如战后重建资金，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的采访中没有否认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的说法，但是万斯称相关资金将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同时强调伊朗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联盟可能包括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美伊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让海湾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6: 海湾国家这次确实是处境比较困难，也比较尴尬。海湾国家这次没有正式参加战争，但是受战争的影响很大，本土也受到了袭击。那么海湾国家在战争之前呢，它本来就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呢，是海湾国家都跟美国有这个安全条约，向美国购买武器，依靠美国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最近几年又跟伊朗在缓和关系，但是这次战争爆发之后，证明这两手都有缺陷，所以海湾国家未来大概率的事情还是一边要寻求跟美国加强更紧密的这个防务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寻求跟伊朗改善关系，因为只有两条腿走路，在这个过程中，海湾国家在不断增强自己的防务的这个独立能力。
5: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要有安理会决议背书。另据美媒披露，美国政府

0: 有希望达成的协议必须要过国会这关，否则只能算作一项政治协议。未来一段时间，要想让这份备忘录甚至最终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关呢？对此，牛新春表示，
1: 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据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若相关法案最终通过日本国会审议，这将是时隔72年后日本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4: 那么，日本对航空自卫队的改编计划基于什么样的背景？这将会给亚太安全局势带来怎样的冲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日本政府计划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的消息传出后，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该部队始于2020年，当时仅有约20人的规模，在2026年人员规模增至670人。此前有报道称，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将增至约880人。日本通过为航空自卫队更名，进一步将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在军事观察员藤建群看来，是在为争夺未来太空作战主动权布局。
6: 主要还是日本呢，希望能够在外太空呢有一席之地。日本呢也想仿照美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太空军之类的独立的军种。在岸田政府期间呢，就已经开始修改日本的安保战略，包括它3个文件。那么强调呢，由过去的自主防卫到现在的主动进攻，这种战略的调整呢，也使得日本呢不得不把一些具有进攻目的的空间或者作战平台呢列为它的主要的发展方向。所以既有历史的渊源，同样的也有现实的迫切需要。当然日本瞄向外太空呢，应该说呢是它整个一个安保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说由过去的防御现在呢转向进攻。日本呢他认为需要有外太空的资源的支持。
5: 虽然日本方面称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非要在太空与敌人交战，其主要任务是保护维系日常生活的太空基础设施，例如智能手机和车载导航系统背后的各类系统，从军事角度看，也包括监视可能干扰导弹防御的可疑活动等。但是藤建群基于日本近段时间积极推动的一系列激进的防务政策认为，日本此举意在将太空空间全面纳入自卫队战力提升的战略轨道，充满进攻属性。
6: 日本认为呢，外太空的资源呢，它不仅仅是一种侦察监视防御的平台，它更多呢是具有进攻性的打击手段或者打击路径。日本认为外太空现在是日本自卫队的力量倍增器，同时呢也不仅仅依赖美国 国的相关资源。毕竟呢，在美日同盟当中呢，在很大程度上，不管是在陆上、海上、空中，还是未来在外太空作战的话，一直认为呢，日本是靠美国来给他提供支持。但是呢，美国靠不住，所以借此机会呢，也要把注意力呢放在所谓自主的外太空的作战能力，除了硬件之外，发射卫星、发射一些天基的平台资源，更多呢，他还把部队的编制体制呢进行重大调整，也希望呢借着外太空这样一个新的空间，为日本自卫力作战能力提高呢来助力。
5: 日本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和民众的担心，认为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将挤压民生预算，同时会加剧太空军备竞赛。藤建群指出，日本此举背离专守防卫原则，将严重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未来如果美日联合将军事霸权体系向宇宙空间延伸，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6: 日本作为一个曾经给亚太国家带来灾难的国家呢，在扩军备战方面呢，应该有所收敛，应该按照二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对它的一些规范呢来做。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借着国内的右翼势力抬头，以及包括美国等国的扶持，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很显然把军备竞赛、把它的一些作战能力发展到外太空呢，这对于地区不光是大国，对其他周边国家呢也会带来严重的威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8: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温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钟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广西、广东、重庆大部、贵州大部，还有湖北西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重庆的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的中西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沿海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重庆今天晚上就会下起暴雨，贵阳呢会有大雨。另外像广州，今天晚上到明天中雨转大雨的天气，南宁中雨转暴雨，香港大雨转中雨，澳门大暴雨转中雨。那气温方面呢，今后几天我国的新疆是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的。另外呢，在华北南部黄淮这一带，天气给人的感觉也是比较热一些了。像石家庄明天的最高气温预报会有35度，将有高温天气出现。那在华南这一带啊，未来随着降雨逐渐的减弱，高温就会再度的发展增多。广州呢，今明两天雨势还是比较大一些的，那气温其实已经在缓慢的有一个回升的态势了。那预计呢，从本周日开始，广州就会连续的出现高温天气。而海口呢，今天的气温是接近高温的水平了，那明天起起码连续六天，海口都会是天天高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3: 好的，胡晓丹。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和26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市体检中心将在线回答考生家长提问。
4: 明天24时，下一轮的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将会下调每吨480元。下调落实后，50升油箱的92号汽油大约可以少花18.5块左右。
3: 明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中国港澳地区正式上映。根据此前计划，影片明天。

0: 分析认为，考虑到美联储内部对加息仍有分歧，预计美联储六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此外，本次会议将是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的首秀，所以沃什对利率前景、缩表、联储改革等的表态值得关注。
1: 18号，北约防长将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会议，会议将讨论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等问题。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明天将进行4场小组赛，凌晨1点，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4点，英格兰对克罗地亚；7点，加纳对巴拿马；10点，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这将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0: 沉寂。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答应兄弟，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 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作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11: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10: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 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采毅表示，
11: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1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1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12: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5: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7: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16: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8: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的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9: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20: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9: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20: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9: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1: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0: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16: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21: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2: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6: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22: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6: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3: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6: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24: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6: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

0: 回国。陈志指挥刘仁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0: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

0: 引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7: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8: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9: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1: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2: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3: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1: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14: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

0: 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1: 一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2: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3: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2: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4: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2: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5: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2: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2: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7: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2: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

0: 漫画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画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两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0。

0: 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2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中瑞铝业以质变率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靖远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暨我在

0: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实践活动。靖远县大卢镇庄口村沙地种出甜蜜产业，西瓜铺就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当前正值企业抢抓生产、提速攻坚、聚力发展的黄金时节，坐落于靖远县流川工业集中区的甘肃中瑞铝业，以全流程智能化改造赋能生产提效，以清洁能源深度替代推动低碳降碳，以产业链高端延伸实现强链补链，分力推动传统高载能，分力推动传统高载能电解铝产业向绿电铝、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按下高质量发展加速键。走进中瑞铝业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场景随处可见，一槽槽滚烫的铝水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冷却成型后由机器人精准码垛打捆，随后通过传送带送往包装车间，最终完成检验出库发往全国各地。电解铝属于典型高载能产业，为擦亮绿色底色，中瑞铝业牢固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多措并举优化用能结构，通过与水电企业签订长期购电协议，线上交易平台采购风光清洁能源，购置绿色电力证书等多元方式，持续压减火电占比，全力提升绿电消纳比重，以能源结构转型赋能产业低碳升级。在深耕绿色发展的同时，企业持续加码智能化升级与核心技术攻关，厂区配套建成分布式光伏项目，实现自发自用、余能利用，同时深耕工艺创新，斩获多项技术专利，以数字赋能、技术革新双轮驱动，全面提升生产效能与产品品质。凭借产业升级、技术突破、绿色转型的亮眼实绩，在2026年3月31号召开的甘肃省强工业行动推进会上，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荣获甘肃省先进企业贡献奖。如今，企业已构建起电解冶炼、铸造成型、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链条生产体系，具备 29.2 万吨每年电解铝稳定产能，所产铝材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锂电池等高新领域，成为行业头部企业、核心上游原材料供应商，以链主担当撑起区域铝产业发展脊梁。
0: 靖远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即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实践活动，为深入挖掘端午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6日，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市商务局主办，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县商务局、北湾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中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承办的粽叶飘香迎端午，文明实践润民心，我们的节日端午，即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中堡村温情启幕。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类特色板块有序开展，端午文脉文艺展演率先登场，村内群众自乐班、广场舞队、文艺骨干为大家带来精彩节目，演出间隙穿插端午知识竞答、香囊传福、童谣拍手等集体互动，现场氛围热烈。非遗体验区内，主持人现场授课，带领村民们一同裹粽子、编织五彩绳、缝制草本香囊，包好的粽子端上百家宴，并送给辖区孤寡老人、低保群众。全程开放的文明集市分为便民、惠民、国风趣味游乐两大区域，志愿者提供公益义检、血压血糖义诊、健康科普、端午书画创作等服务，同步设置趣味套粽、仿古投壶等传统游乐项目。活动还推出每家一道拿手菜、木林百家宴、村民自带家常菜，主办方补充主食、粽子、当地非遗美食等集中摆宴，村民与活动方菜品汇聚成百家宴，全体人员齐聚共享宴席。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 便民惠民服务与文明新风宣传深度融合，兼顾全年龄段群众参与需求，既让大家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又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用好传统节日契机，依托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占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以文化滋养乡风文明，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2: 初夏时节，走进靖远县大芦镇庄口村的西沙瓜种植基地，田埂间的西瓜长势喜人，匍匐铺地，绿腕婆娑，细细的腕须四处攀爬延伸，藤叶层层叠叠，枝繁叶茂，整片瓜田满眼苍翠，尽显蓬勃生机。大芦镇庄口村地处靖远县南部，属温带半干旱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沙质土壤透气性好，富含矿物质，为西沙瓜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托独特的沙质土壤和气候优势，庄口村把西沙瓜种植作为特色主导产业，推广标准化种植与高效节水技术，让小西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产业要发展，技术是支撑，服务是保障。大芦镇按照一村一品发展思路，聚焦西沙瓜产业提质增效，不仅推广高效种植技术，还为瓜农提供种苗供应、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等，同时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修建灌溉蓄水池、硬化田间道路，解决瓜农浇水难、运输难问题，让西沙瓜产业发展底气更足。小小西沙瓜撑起大产业，庄口村立足资源禀赋，把西沙瓜做成了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随着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持续推进，西沙瓜产业必将持续提质增效，行稳致远，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5: 好，知道了，放心吧。
6: 张总，你找我？
7: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8: 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9: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10: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12: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13: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12: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14: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13: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喂，
16: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
17: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

0: 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来到了真定县的县界，真定知府钱普啊，看到首府之后，让首府这一问呐，脸红一阵子白一阵子。这时候啊，首府就问他，县令县令一县之令，这些县令都跑到这儿来，如果自己的本县里边一旦出了大事，那可怎么办呢？再说井陉县到这儿少说也得3天到4天，再来回一去就得7-8天时间。一个县衙门县官不在，这叫什么县衙门呢？那我问问你，井陉县离这最远，这个县令来不来呢？来了，在那边跪着呢。首府说，你把他喊过来，我有话要对他讲。这个钱普心想，坏了，井陉县的县令啊，肯定首府要批评他一顿。行，我这就把他喊过来。就在他喊这位县令的时候，你看，首府没等他把这县令喊过来啊，一抬腿就走进了这个小亭子。因为他刚才在询问钱普的时候啊，他就看清了，这亭子上啊有个匾额。什么叫匾呢？哎，横着叫匾，竖着叫额。那书有迎风亭啊，这么3个字。他走到亭子里，猛然之间就看见正面呢有一块精致的诗匾，上面书写了一首5绝。三月雨悠悠，天街华似油，跌倒一只牛，笑煞一群牛。哎，首府一看这首诗，心里边怦然的一动啊。你看这脑海里边就闪出了小时候那些回忆。也就是在他4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天下着大雨，他随他老父亲上街上玩，因为路滑跌了一跤，这小孩啪叽一摔倒啊，你看看有些人呢就爱看笑话，哈就大笑，哎呦这孩子摔倒了。大伙这一笑啊，小小的张居正啊，他就感觉到受到了一种侮辱，他这一生气，随口就念出这首诗，用这首诗以示回敬这些笑他的人。一个4岁的小男孩有这么高的才学，笑他的那些人当时就惊呆了，哎呀这孩子厉害呀，出口成诗啊。就这样啊，你看画眉腿跑得快，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呢，荆州城的父老乡亲都知道老张家有个小孩是神童。这件小事从发生到现在正好是50年。如果谁要不提呀，这个大宰相根本记不起来这件事儿。没想到今天来到真定县这么一个遥远偏僻的异乡，看到自己小时候这首诗，哎呀，首府就吸了一口凉气呀，心里合计，哎，我这首诗是小时候做的，怎么刻在这儿了？你看，就在首府啊纳闷的时候，钱普领着一名年纪在50多岁的7品县令走进来了。首府上上下下打量了这位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县令。这时候这个县令来到他身旁，他呢没跟这个县令讲话，他用手指了指这首诗， 哎，钱知府啊，你为什么要把这一首诗刻成一块匾放在这儿呢？
1: 啊，回首府大人，
3: 说到这块诗匾呢，这里头啊有一段故事。其实啊，钱仆心里边明白，但是这时候啊，他的故意装着什么也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去年夏天呢，有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从五台山朝拜归来，路过这儿啊，看到这座亭子已经破了，他就劝这里的当官的，好好把这地方修一修。他说呀，这个修好之后，一年之内必有高人经过这儿。那么当地的官员就问他，这位大师啊，你说是何方的高人路过这儿啊？没想到这位大师笑了笑，什么也没回答，就写了迎风亭三个字。写好之后，老和尚又提笔写下了这首诗。当地的官员一看，哎呦，这首打油诗虽然很有灵气，但是这首诗不是大雅之声啊，也就没当回事儿。今年春节过后，卑职啊就到这视察，当地的官员就跟我汇报这件事儿。卑职一考虑呀，既然是个世外高人指的路子，这个首诗一定有来历，那么我就让能工巧匠把这首诗啊制成诗匾悬于亭中。听完这故事啊，首府就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啊。怪了，这事儿是真是假，太弄糊涂了。那么这位大师他叫什么？不知道。后来啊，我也打听过，可是这位老和尚啊，就是什么话也不说。那你能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哎呀，卑职也不知道。那么你听没听说这老和尚讲过这首诗的来历呀？首府大人呢，确实没听过。另外呢，这个老和尚也没讲过。你看，钱仆回答的是非常小心谨慎。其实啊，他早就从过往的这些荆州记的官员口中得到了张居正儿童时候的这个故事，特意让人把这首打油诗制好了放在这里边，这是他迎接首府的绝招之一。这招啊，他连他的师爷都没告诉。你想想，这个钱仆也够毒的了。但是为了不显山不露水，他故意把这故事编得是玄乎其玄的。可是啊，首府不知道这里的内情，竟信以为真了，暗暗的点了点头。哦，这个老和尚是哪儿来的呢？心里就暗想啊，这个老和尚怎么会知道我四五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诗呢？又怎么会在这儿，这个三不管的小亭子里边写上这首诗呢？帝王为龙，圣人为凤啊，这老和尚难道要把这个亭子改为迎凤亭？看来这个老和尚已经把我张居正当成圣人了，我算什么圣人呢？哎呦，怪了，这就怪了。张居正越想越觉得呀，这个事儿是不是太玄乎了，更滑稽。他有心在今天这些官员面前把这件事挑明，说明这首诗的来历，又觉得我身为当朝的宰相，把这点小事儿跟这些官员讲出来，弄得就更复杂了。他就小心的问了问这个钱知府，哎呀，这个老和尚究竟是哪儿来的，你也不了解，你就把他写的这首打油诗留下了，这件事啊，今后你就少干点吧。是首府大人，哎，
1: 我说首府大人呐、啊，您要不要进驿站呢、啊？休息休息啊。其实首府啊，在轿里边已经坐得累了。好吧，那我就先歇一会儿。再说现在首府一看，是27个县令，还有知府衙门其他那些官员，都在那儿傻跪着呢。我说钱知府啊，让这些官员都起来。然后他直接就进了驿站呢，抬腿进到驿站的屋子里边，马上首府就把脚挪回来了，一回头，景行县令呢，你单独跟我进来。这时候啊，景行县令连忙整理自己的袍服啊，跟着首府就进去了。这驿站里边的工作人员已经把茶水和椅子都摆好了，然后分宾主落了座。首府亲自给这个景行县县令端了一杯茶水，然后自己又拿起了一杯茶水，来，咱们两个先喝一口。你看，这个景行县令啊，可不像刚才那个钱普钱大人在首府面前唯唯诺诺，哆哆嗦嗦的不敢说话。人家首府让他喝水，他跟首府就一起喝着茶水。你是不是叫韩立奇呀？卑职正是。韩立奇说到这儿起身，要给首府啊再来一个跪见礼。哎，慢慢慢，你呀、啊、用不着了。这时候啊，首府一伸手把他扶在座位之上，上上下下仔细的看了看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知县。一看这位老知县呐、啊、胡子已经花白呀、啊、面孔啊特别的黑，这人呐、啊、还很瘦。如果穿了官服知道是当官的，不穿官袍啊就以为是个农村的干部老头。可是首府在观察他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子犟劲儿。这人呐、啊、你别看外表显得蔫了吧唧的，但是是个有骨气的男子汉，特别那半睁半闭的眼眶中射出的光芒啊，跟一般的官员不同。首府打从第一眼开始就对这个官员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当然了，这也不排除有先入为主的因素，因为在首府这次南行之前呢、啊、他特意让他手下的书办在吏部把他要经过各州衙府县的这些官员的档案调来了。他呢是仔细的看了一遍，尤其坐在轿里啊没什么事啊就翻这些花名册，因为他知道要跟这些人见面，要跟这些人谈话，可是对这些人的资历和档案得了解，要不怎么说话呢？你跟人家唠嗑说话，心里啊得了解对方的底，所以这位首府是做到心中有数。在他看这些个人档案当中，哎，就发现了有一个韩立奇，这个官员与众不同啊。这个人是嘉靖38年的进士，按照这个资历，仅仅当一个七品县令，这在全国1300多个知县当中，可以说没有第二个。张四维、马自强都是他们一届的进士，可是今儿个这些人有的已经在皇帝身边当了次辅了，那叫国家副总理级的干部。可是这两下一比，这悬殊也太大了。他就纳着闷儿，难道这个官员犯错误了，腐败了，受处分了？他就要看个究竟。看着看着才发现啊，毛病找出来喽。嘉靖42年，韩立奇那年出任工

步的分寻牵事，把他派到浙江富阳，让他代表朝廷专门督收朝廷贡品石鱼和茶叶这两样。可是这位韩礼奇到任不长时间，就发现了老百姓太苦了。哎呦，尤其是朝廷派给老百姓这些负担，老百姓啊都负担不起了。为了完成这些贡品，有的家庭是倾家荡产。当时这位韩礼奇啊就愤怒起来了，不行，皇上啊应该想到万民，只有万民乐了，皇上才有福啊。万民要想乐，就得丰衣足食啊。老百姓没有别的要求啊，就想吃饱饭，睡好觉，平平安安过这一辈子，并没有太高标准的要求。他不像这些当官的，贪了这笔还想贪另一笔，我今天当知县，明天当知府，后天呢我进京，他们哪有这些奢想啊。可是皇上年年给这些百姓下指标，要这些百姓完成贡品，怎么能让皇上不扰民呢？哼，他呢就给皇上上了一道本子，希望朝廷减贡。你想那年头是嘉靖当皇帝啊，嘉靖这个皇帝历史上那有名，吃喝玩乐明王朝，倒就倒在嘉靖身上。他重用了大奸相严嵩，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仗着老子的权力，在家里边啊开帽子工厂，就是批发官，结果爷俩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嘉靖皇上吃喝玩乐，领一帮道士列仙丹，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结果这嘉靖皇帝接到了韩礼奇上的这折子，当时就火了。这皇上一声令下，就把韩礼奇削职为民，一直到四年之后隆庆登基。当时的大宰相徐阶认为韩礼奇是个人才呀，才跟皇上请了一道旨，重新启用了韩礼奇，同时把韩礼奇派到陕西平凉任平凉知府。可是啊，该着这个韩礼奇他点儿低呀，到了平凉还正赶上那年大荒。哎呦，这饥民遍地呀，可以说是尸横遍野。这韩礼奇作为益州的知府，他是什么也顾不得了，老百姓的死活是当前最大的事儿。他也没请示朝廷，就私自把军粮的粮库给打开了。要知道那年头啊，动用军粮那是违法呀。韩礼奇不管那事，现在救人要紧，把军粮的粮库打开之后，就开始赈灾放粮。这个举动啊可好嘛，老百姓救活了，韩礼奇犯了罪了。没有兵部和户部这两个衙门的联合移门，韩礼奇这个知府就敢擅自开启动用，那就等于韩礼奇犯了国家的大法。按照明朝的法律，就得给韩礼奇治个死罪呀。好在这时候啊，首辅是高拱，高拱你别看这人脾气暴躁，武断专横，但是啊，高拱这个人呢，他首先想到了大批的灾民得救了，这是一件好事啊。无非就是有些手续不合法，那么高拱就从中周旋呐，上上下下给他说了很多好话。更主要的是啊，隆庆皇帝相信这个高拱，那么就给他饶了死罪，也免了牢狱之灾。但是连降四级，调往广西一个县当九品的教育。九品的教育是官品位最低内阁，也就是现在的教育局局长。可是到了万历元年呢，把他提起来了，
到真定府霍禄县。

0: 万历四年才升为景行县令。韩立奇这些经历首府原来有过耳闻，但是啊，他不是亲手处理的，时间长了他也就忘了。再说官员每年都有大批的进迁，他呢也管不了那么多的事儿。一个小小的县令上上下下，对首府来讲啊，这不足为奇。但是奇怪的是啊，这位韩立奇这么多年从来没上过折子，没为自己伸过冤。按理说嘉靖皇上死了，我应该啊要去平反，再说隆庆皇帝也死了，我也应该找小皇上提出我的理由，给我的官服原职啊，或者是啊通过门路找一找自己当年的同学。嗨，这些人呢都当大官了，你像张四维了，马自强了，我通过后门关系，通过暗箱操作，我再回到高级位置上，这不也可以吗？可是韩立奇啊从来没走过一个后门。那么今天首府路过这儿，就想特意见一见这韩立奇，没想到啊前仆把所有的知县的县令都带到这儿了，首府就提前要在这驿站见一见这韩立奇。你当景行县令几年了？回首府两年了。那么在此之前呢，啊我当霍洛县的主簿。再往前你干什么呢？我在广西一个县里当教谕。再往前呢，再往前我是陕西平凉知府，五品的知府。其实啊韩立奇，你的经历我都知道了，你的官是越当越小，可是你官越当越小可不是为了你自己呀，你可是为了你属下的百姓啊。听说平凉知府的百姓还为你立了生祠，就是啊给他修个祠堂。你这么多年从来不跟朝廷喊条件，也从来不跟朝廷诉苦，和别人也从来不提这件事儿，为什么呢？今天首府跟他谈到这些，这位韩立奇感到非常的意外。他不知道当朝的大宰相今天在驿站问他这些事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不过有一点这个韩立奇心里非常明白，如果自己回答正确了，那么前途无量，如果回答错了，那将引来杀身之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十。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上回，首府来到了真定府真定县的地界，没想到在这儿啊，他遇见了一位50几岁的老县令韩礼奇。这个韩礼奇首府在坐轿的时候啊，已经详细的看到了他的简历，也就是档案。他感觉到特别的奇怪啊，这个人当官啊，从来没为自己，总是为了百姓。更主要的是，这个人当官被贬官之后，从来没跟朝廷申诉过。哎，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官？首府今天就想提前了解了解这位官员的真实情况，就把这位官员请到了这驿站里边。今天他就问这位官员：“你这个官员今年已经50几岁了，还在景兴县当县令，你的官越当越小，可是你贬了官，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你管辖的百姓。你为什么从来不跟朝廷发牢骚呢？”说句实在话，韩立奇这么多年来跟谁也没谈起过这件事儿。可是今天他做梦也没想到，首府南下的时候走到这儿，特意跟他谈起这件事儿。哎呀，他心里边啊就不知道首府在想什么，怎么回答首府，是实话实说，还是说点假的？说我不愿意当官，那不现实啊，做官哪有不想做好官的。想一想他就回答了：“哎呀，给我建牌坊这件事儿啊，我曾听说过，我早就想派人去把它拆除，无非我呀权势太小，有的时候调不动。”这件事儿首府听完什么也没说。首府就接着问他：“韩立奇啊，你在浙江富阳待了一段时间，你记不记得你还写了一首诗？”韩立奇这时候啊闹愣了，因为他在富阳确实写了一首诗，但是这首诗啊他确实记不起来了。首府大人呐，这件事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我确实记不全了。韩立奇啊，你记不全，我这个首府可会背呀，我现在就给你背一遍，你看看。首府真就一句一句的把这首诗啊背诵了一遍：“富阳山之茶，富阳江之鱼，茶香破我家，鱼肥卖我儿，采茶富普渔夫，官家考掠无完府，荒天本质人，此地何独孤，富阳山何日突，富阳江何日枯，山秃茶亦死，江枯鱼亦无，山不秃江不枯，吾民何以苏。”什么意思啊？我跟大伙儿啊简单的解释一下子，说是富阳江的茶越好，我家呀越倒霉，富阳江的鱼越肥，我儿子越得被卖出去，采茶的女人捕鱼的男人呐，有的时候完不成朝廷的任务，被官家拷打的那身上都没好地方。这皇上本来啊是仁治的，爱戴万民呐，可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呢？富阳山什么时候啊秃了，富阳江也干枯了，这茶也没了，鱼也没了。如果这山不秃，这江不枯，这地方老百姓永远是个死。张居正念得很有感情啊，在座官员没有一个不立立耳朵听着的，特

别是这个韩立奇，他一直将这首诗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往事。今天当他听到这个当朝的大宰相一字不差的把这首诗背下来之后，哎呦，这位五十几岁老官员呐，这眼泪哗啦家伙就流下来了。哎呦，你看这位官员现在已经是泪流满面了。这功夫啊，那个钱普也说不上什么时候啊坐在旁边了。钱普本来就瞧不起这个韩立奇，可是啊也惹不过他，因为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县令了。再说人家当进士都当了三十年的进士了，论资历论水平哪一样钱普也比不过他。钱普啊只了解他第一次丢官是因为写一首诗，可是没想到啊这首诗人家当朝的宰相倒背如流。看来首府啊对这个官员挺感兴趣，他呀马上就说了一句，首府大人呐，这首诗可是一首好诗，可以和杜甫的三吏三别相比呀，为民请命韩大人功不可没呀。是啊，你这个知州说的很有道理，如今大部分官员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不要说主动为民请命做一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即便能做到不扰民害民就不错了。现在的老百姓对朝廷的官员已经麻木了，认为官员贪点搂点都很正常，只要不祸害老百姓，不在老百姓身上作威作福，老百姓就满足了。老百姓已经宽容了我们多少倍呀，可是我们对老百姓怎么样呢？这些官吏有负于朝廷啊，可是今天你们景行县的县令韩立奇像这样的官员，不是你对不起朝廷，而是朝廷对不起你呀。首府大人，韩立奇听到这儿腾的一下站起来，要想跟首府说一说他的心里话。张居生就看看他，韩立奇，我知道你今天很激动，我再问问你，你对你做过的事情你是不是后悔过？没有。韩立奇啊一边回答首府的话，一边擦擦眼泪，然后他一缕花白的胡须，你看看这位老县令感情上来了。卑职出身寒微，深知民间疾苦，能为百姓做一点实事则是毕生的追求。说得好，说得好啊，首府当时就表了态。那么我问问你韩立奇，如果今后你再碰到类似的事情，你还敢像过去一样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吗？这韩立奇啊愣住了，这时候啊他真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大宰相了。首府大人呐、如今是太平盛世，皇上英明勤政，又特别的爱民如子，再说首府敬君子远小人，谅也不会再有陷民于水火的事情发生了。哎呀韩立奇，我今天才发现这人呐，不管是什么人都有说假话的毛病啊。你说在你们景行县有没有扰民害民的事情发生？韩立奇啊听到这儿，他看了一看这钱普，人家不管怎么说是知州啊，可是啊他照样没说假话。有。哎，你这才说的是实话呀。你像我今天从北京路过你们真定，你们大老远就跑来迎接我，这不是扰了民了吗？不光

0: 扰了民，还扰了官。钱伯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哎呦，这钱伯啊，脸像巴掌打的似的，当时啊，
1: 这脸色特别的难看。
0: 他欠了欠身子，干笑了两声，哎呀，像咱们这地方的小官啊，都想见见首府大人，都想啊，当面亲耳聆听首府的教诲。如果首府觉得不便接见，那卑职马上就通知各位官员各回各的去处。哦，钱知府啊，你是想来让我当恶人呐？既然大家都来了，回去不也一样浪费时间吗？那么既然已经浪费了时间，
1: 我一会儿跟大家见见面，
0: 听听大家伙守土安民的难处。听完这句话，这位钱大人呢，心里边一块石头扑腾响落下来了，马上就接着说了一句，我想，首府啊，一摆手没让他说，把脸转向了韩立奇。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知县大人要是碰到害民扰民的事，还有没有勇气站出来管一管？韩立奇啊，当时是硬着头皮啊，说了一个字，有。好，韩立奇，在我离京之前，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向皇上奏明了，我想提拔你出任工部的员外郎。你当年当过五品的知府，现在啊，给你四品的官职，这就算朝廷对你的一点回报。你觉得这么安排还有没有什么想法呀？要说这件事啊，来得太突然了，韩立奇一下子愣住了，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一点思想准备啊。你想，一个七品县令连提了多少级啊？七品，从六品，六品，从五品，五品，从四品，四品，这叫连升七级。这功夫你看那钱普一听说，哎呀，这位韩立奇一下子升的官升的那么快，比我还进了一级啊，马上就捅咕捅咕他，还不快谢首府啊？哎呦，这韩立奇如梦初醒，腾的一下站起来，朝张居正深深做了一个揖，卑职感谢皇上，感谢首府。好了，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让你到工部做员外郎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差事等着你，皇上的旨意你们已经看到了，山东全省已经开始了土地的清账，朝廷下决心要把这件事做好，山东作为试点，一旦摸出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就在全国推广。再说山东巡抚杨本安对这件事是下定了决心，可是啊，山东有些豪强大户就是他的主力，你到了山东就配合山东巡抚杨本安，把皇上批旨的这件事一定完成到底。卑职领命。再说韩立奇这么多年一直在县府任职，非常了解民间这些实情，他马上就补充一句，首府，山东的豪强大户一个是冉圣公孔尚贤，还有杨武侯薛变。呵，首府一听这个50多岁的老县令，心里边早就了解这个情况。好你个韩立奇，说的一点不差，本府派你到山东，就是要你把这两家的田地彻底的丈量清楚。首府大人您放心，卑职领朝廷圣命而去，保证他一亩私田也隐藏不了。好，
1: 在办事的过程当中

0: 遇到些麻烦，你和杨本安要密切的配合。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韩礼奇一躬身告辞了。这时候钱普把身子探过来了。首富，时间不早了，是不是应该吃点饭了，打打尖呢？好吧。这功夫啊，钱普就拉着首府到了驿站的后院。首府心里就纳着闷儿，到后院干什么？到了后院一看，哎呦，这驿站的后院摆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大轿。首府啊，卑职给您准备了一乘大轿。首府一看，呵，这乘大轿可太漂亮了，你看那轿四周的锦栏雕有百鸟百花的图案，这个轿和他坐的那十六人大轿一比，那可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一雨一枝一叶是掐金边走金线，密密麻麻编织成的一个金灿灿的轿顶，外面罩着防水的黄油布，轿顶是飞卷如曲面的屋顶，四角是牙檐翘拔，各具有一只金凤凰，就像展翅要飞的样子。顶檐之下还有一圈高约一尺的垂幔，是随风飘摆。再看如丝弦上浮动的纤纤玉手，令人遐思徒生。垂幔半掩之中是白绢青傲的花个明窗，两边各有四扇惊艳的窗花，都是远近闻名的艺人用的剪纸活做的。看完这座轿子的外观，张居正觉得这轿子太华丽了，他紧接着就跟钱普进轿里边了。到里边再一看，在轿屋一进是两间，外间摆着书案，案上纸笔墨砚，案两旁站着两名十五六岁水灵灵的妙龄少女，里间啊还有一张床，那是给首府休息用的，顶上都是别具匠心的彩绘，脚下铺的是加红的猩红地毯，踩上去软软乎乎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张居正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把这轿看个遍。当首府把这目光落到这两名小姑娘身上时候，哎呦，他愣住了，这简直是一对孪生的小玉娘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秦一玉。
0: 你们两个都是哪里人呢？我们老家是苏州人。
1: 秦一玉。
0: 你们两个都是哪里人呢？我们老家是苏州人。你们认不认识一个叫玉娘的？
2: 啊，那是我们的姐姐，她十几岁就到南京去了，一直没有消息，听说我的姐姐死了。
0: 啊，你们和姐姐一直没有联系？
2: 没有啊，我们小时候家里头穷，后来我们遇见了好心的钱大人，他的夫人把我们收养了，我们一直在他的身边伺候这位夫人。这回听说朝廷有位首府要回到老家，钱夫人就让我们两个陪陪朝中这个大宰相。
0: 首府听完心里边是思绪万千，首府还真就当成真事儿来了。其实这个宰相他哪知道，这都是钱普让那个师爷提前呐把这些话都编好了的，让这两个小女孩照着本说的。首府可真信了。
3: 那么你们的父母都在不在？
2: 父亲和母亲

0: 首府今天看到这一对孪生的姐妹，心里边就想起了玉娘。要是按现在话说，这两个小孩就不应该管他叫大老爷了，应该啊管他叫后姐夫。这也是后小姨子，还是亲情关系呢。首府这回回江陵可有人陪了。可是首府不这么想啊，这两个小玉女儿在他身边，他就觉得玉娘又回来了。要说钱普这招可真厉害呀，一下子挖动了首府的心。再说首府从轿里边出来，钱大人呐，这个轿得多少人抬呀？袁府大人呐，一共得32个人。哎呀，这么多人抬轿，这轿夫上哪儿找去？首府，我已经安排好了。啪啪，这个钱普拍了两巴掌。哎呦，你看就像喊号似的，一下子出来32个膀大腰圆的轿夫。这32个轿夫是一个块头比一个块头大，5大3粗，呵，都有力气头。你看他们抬起轿，在院子里转了几个大圈，让首府看一看。这32个人抬起这轿，这轿是稳稳当当啊。首府看完点了点头，好啊，又赞扬了这个钱普。看来你钱大人是个有心之人呐，承蒙你的好意，本府就把这个16人抬的大轿留在这儿，换成你这顶大轿了。那么首府就在这两个小美女的陪同下，这天晚上住在这大轿里了。第二天早晨，首府起来之后，大轿就直接奔真定府来了。万万没想到，到了真定府，李可收受了一笔巨额贿赂，一个县太爷道出了玄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首府张居正回到家里要给自己老父亲下葬，这天在真定府真定县的境内碰见了知府钱大人为他准备的两个小女孩。呵，首府是非常高兴。钱普又为这个大宰相预备了一个特制的大轿，这个大轿得32个人去抬。首府就在两个小女孩的陪同下，在轿里边住了一个晚上，觉得非常的舒服。

第二天早晨，在钱普的陪同下，领着手下这些人马，浩浩荡荡的就进了真定府的府城。这真定府的老百姓全都出来喽，非要看一看当朝大宰相的伟人风采，把这路都堵得满满当当的。好在前边有100多名手持金瓜的卫士，然后还有鸣锣开道的，这还不算，后边还有100多火枪手拿着火枪在保护着首府。真定府的老百姓这回可下见到大场面了。那么首府坐在大轿里边，也不能总在街里边逛啊，到一站得先休息休息。刚休息一会儿，这李可悄悄的过来了。首府大人呐，有一个事情我要跟您说一说。嗯，什么事儿？李可呀，看看寺外没有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说了几句什么，首府的态度当时就变了。好，李可，这么办，今天晚上这个钱大人要举行酒会，你啊先不要声张，到时候我再说，你先下去吧。他就把李可打发走了。那么到了晚上，钱大人特意安排了一场盛大的酒会，那场面呢是非常的隆重。这回啊，这位钱大人提前雇那几个淮扬厨师大显了身手。呵，这几道淮扬大菜一上来，当时首府都感觉到非常的吃惊啊，这个真定府还有人能做出这些大菜，这简直不可思议啊。你像什么大乳干丝、三套鸭、水晶瑶肉、松鼠桂鱼，还有凉席翠扇，这些名菜就是在京城也很少有人能做得出来。哈，首府今天也开了眼界了。这功夫你再看那个钱普，精神头特别的足，端起酒杯就来了一通祝酒词。天有不测的风云，首府令尊大人张老太爷在江陵仙逝，首府是痛不欲生，为了朝廷社稷，天下的苍生，首府找了这么个机会要回乡为老父亲下葬，才有幸来到我们真定府。我们真定府所有的官员今天能够跟首府坐在一起吃这顿酒，真是莫大的荣幸。现在我提议为首府的光临，大家干了这杯酒。喝，干干。这官员端起酒杯是一饮而尽。这杯酒干下去之后，首府也不能不讲两句话呀。你们钱大人刚才讲的有些过了，我也和你们一样都是来自于父母的肉体，你们都是州牧的县令，负有守土安民的责任，治天下者以人为本，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唯在知府知县。现今全国一共有1300多个县令，要想让个个都贤明端正，的确是很困难。你们大概不知道吧，在文华殿丹壁之旁有6扇屏风，像我身后这座屏风一样，但是上面画的可不是山水胜景，而是刻着天下府县的官职名表，哪一个县由谁担任县令，皇上每天都一目了然，每日的邸报、各地的奏折，皇上是天天必看。因此呢，他虽然身居九重，对天下的官政民情却了如指掌。一个县令开缺，官职表上就有一个空额，假若3天还没补上，皇上就要亲自问问这原因。所以
你们不要以为山高皇帝远，其实你们的言行举止都在皇上的深切关注之中。一个州要有一个好的州牧，一个县要有一个好的知县，这就是一个州有了福，一个县有了福啊。自古州守县令都要选有德有能的人，假如天下的县令都能当一个民所爱戴的县令，这皇上就好当了。再反过来说，若天下的知县都玩忽职守，鱼肉百姓，我这个宰相的名声再好，也会遭万人的骂呀。根据这些，我要敬你们一杯，各位辛苦了。首辅的话是恩威并重，每句每字都打动在场这些官员的心，听了都很受感动啊。这时候首辅是连喝了好几杯，这酒啊喝着喝着，首辅这态度就变了。在座的各位官员，这几年真定府的政绩拿到全国来比较，也是个中不溜秋。昨天钱大人对我讲，真定要学山东，立马要开始清让田地，一年之内完成这个项目。我对他实实在在的讲了一句话，先别吹牛，把事儿干成了再说。真定府当中这些豪强大户欺瞒田地，你对他的田地要是认真的清让一下子，就等于挖他的祖坟。常言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人家拿银子贿赂你们这些有权有势当官的，到时候登门说情的就可以把你钱大人的门槛给踩碎了，你挡都挡不住。那么有些官员立功心切，有可能要放大炮说大话，干出事儿就过格。今天居然有人在我张居正的眼皮底下公开行贿，这简直是无法无天。张居正说完这番话，底下一下子全静了。这些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言语了。钱普这时候把头耷了下来了。张居正喊了一声，班头护卫李可，在你绕场走一圈，让大家看看你兜里装的是什么。李可把这兜敞开了，让大家一看，里边是9个5两一只的银锭。你们都看清楚了吧，这是银锭。这银锭是哪来的呢？是你们当中有一个官员送的。哎呦，这句话一出口，这客厅里一下子就开锅了，这些官员就议论开了。这功夫就听首辅又接着讲了，随我南行的人一共有1000多人，假如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收10两茶水钱，加在一起就是10000多两。那么你们真定府一年的税银是多少？如果我记得不差的话，差不多是10万两。那么这10000两银子在哪儿开销呢？国家的税银少不得，我想你们到时候就得巧立名目，摊派到老百姓头上。你们在座的都是朝廷的命官，你们都知道我张居正最大的厌恶就是贪赃枉法。本府已经派人调查了，随我南行的人不管是谁，收了黑钱是一律交出，假如有不交的，一旦查出立即抓起来回京治罪。至于这笔钱是谁送的，今天晚上我不扫大家的兴，本府暂不追究。大伙一听这心呐全下来了，首府不追查了，

0: 紧接着大伙继续开始喝酒。喝着喝着酒啊，有一位七品官员这酒就有点喝多了。
1: 要说酒这东西特别有意思，你看它放在瓶里边老老实实的，要是到了人肚子里边啊，喝就能使你的人在精神上失态，还可以给你壮胆。要不怎么说酒这东西啊，也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它确实有这份功能。所以提起酒啊还挺有意思，这酒是谁发现的呢？自古来有很多的争议，不过我这说书先生真就考察了一段典故，发现酒这个人不是人，是猴啊。猴怎么能发现酒啊？早年间山里那野果子落在地上，雨水一浇它就发酵，那猴渴了当水喝，那个小猴喝完了这种经过发酵的水，喝连翻跟头再折把子，人来了他都不怕。后来啊，当地那些农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也跟着喝这种水，喝完了你看就跟猴打架，哎呦打起来还挺有意思。以后啊才知道啊，这原来啊都是酒精的作用。那么今天这个七品官员要是平时借他俩胆儿，也不敢在首府面前耍酒疯，可是啊在酒精的作用之下，这胆儿就肥了。你看看今天这个七品官员就有些忘乎所以了。来到首府的跟前，这个人首府不认识，但是前仆认识，这个人是真定县的知县，叫康立谦。老康啊，要干什么？我要跟首府干一杯酒。你喝多了赶快下去。
2: 谁喝多了？钱大人，我没耍酒疯。
0: 康立谦说着话端着酒杯就走上来了，然后他把酒杯往桌上一放，扑通利利索索的给首府跪下了。首府根本没准备，请起来，请起来，首府一伸手就把他扶起来了。首府啊，我向他认罪来了，卑职准备了200份银子，只送出去90多份。什么？李可这笔银子是你送的？你为什么要给我手下这些人送钱呢？首府啊，您不知道，所有上边过境的这些官员，除了好吃好喝，就是奉送盘缠。老百姓说得好，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也没有不爱钱的官。首府，您不爱钱早已名声在外，但卑职见过不少高官大僚。你看在衙门里一口的廉政，可是晚上回到家里是暗箱操作，那会不误。你要是说他廉政，他呢表面表扬你，内心里把你恨得要死啊。卑职以为首府也是这样的人，就按照惯例给您的手下送点钱，答对答对。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高官大僚身边的这些人一个个架起膀子自称是圣是贤，说白了还不是狐假虎威。你看不顺眼，但是你得罪不起呀。首府啊，你想一想，我作为一个县令，要想为一县百姓谋福，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得罪上边的官员呐。最怕的就是给你所管的县加派额外的税粮和徭役，这样一来老百姓苦不堪言呐。就因为这些，所有上边来过境的这些大官没有一个不小心伺候的。首府，你以为卑职愿意这么做吗？实在是被逼得无奈呀。朝廷上上下下就是这股风气呀。说到这儿，康立谦都要哭了，他很怕首府要治罪于他。但是今天的首府听完康立谦的话百感交集。
1: 首府心里边透明白， 这个康立谦他根本没喝多，是以酒盖脸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呀。就问了他一句，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这些银子加在一起10000多两，你这钱是怎么来的呢？他跟首府如实的坦白了，说是他的这10000两银子既没有收刮老百姓的民财，也不是应该交的税，是什么钱呢？是他制盗所得。首府就纳闷，这抓贼还能抓出钱，这就怪事了。紧接着这个康立谦一五一十的跟首府汇报了这件事。这个康立谦在真定县当了5年县令，5年之前他一上任就发现这个县境内有一条滹沱河，这条滹沱河上就少一座桥，两岸的老百姓交通是特别不便。这个康立谦下定决心要在这个滹沱河上修几座桥，要想修桥就得花一笔钱，这钱儿上哪儿整去？国家的税银一分一两也不能少，还不能从老百姓身上卡油，这可怎么办呢？他是翻来覆去就睡不好觉了。最后他想好了个主意，从盗贼身上做这篇文章。真定县过去民风一直不太好，贼窝子特别多，偷羊偷鸡偷牛偷马，还有拐卖妇女儿童的，这些刑事案件经常发生。县里这几个捕快常年忙的是脚不沾地啊，老百姓有一句话，抓不尽的狮子拿不尽的贼，这贼就像韭菜似的，你嘎了这一茬他又长起来了。再说这个康立谦他就不信这个邪，就下了决心，是抓着一个贼就把他3亲6故一块抓到大牢里边关起来，然后根据你偷盗的食物价值多少钱罚款，最低1两银子，10两20两30两50两那就不等了，然后你交钱就放人，是谁说情也不行。就这招执行这几年，你还真别说，这招真管用。就在第一年，县衙就收了5000两银子，第二年就减了，小偷就少了，减到2000多两，到了第三年这罚款又少了。你等到了第四年，全县的盗贼基本上绝户了，这罚款3年加在一起正好是10000多两银子。这笔钱他就打算修这座桥，可是这座桥还没等动工呢，康立谦就听说首府要回家给老父亲下葬。哎呀，这首府来了，怎么也得孝敬孝敬首府下面这些官员呢，把这些小官答对好了，今后我们县老百姓少吃点苦少纳点税。他把这个主意想好，就准备了10000两银子，分成200个红包，从李可开始往下摊。可是他万万没想到，首府的家教特别的严，这个兵头护卫李可把这事儿跟首府一五一十的汇报了，这下子露馅了。今天他借着酒劲来到首府面前，一是承认错误，再一个他想向首府说明，他这笔钱可不是贪老百姓的钱呐。首府听完了，哎呀行啊，这个县令倒有点章程，还真就能琢磨出点钱来，虽然这个方法呀欠妥，但是这招在当时也管用。好吧，这个钱你如数的收回去，但是可要记住啊，一定要在这条河上多修几座桥，流芳百世，让老百姓乐坏了。

0: 时就醒酒了。再说那钱普在旁边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因为这个康立谦给首府手下这些官员行贿的时候跟他提前打了招呼，可是这个康立谦留个心眼儿，根本没把钱普的名露出来。他心里边琢磨，这个康立谦，康大人，你把我成全了，要不这么多官员的面，你要是把我露出来让我下不来台，那多寒碜呢。这功夫只见首府张居正端起了酒杯，深有感触的又说了几句话。各位官员，你们都是朝廷命官，本府在真定市两天时间见了两个县令，一个是韩礼奇，另一位就是这个康立谦，这两个人就是本府所要找的好官员呐，是天下所有县令的楷模呀。我要把他们这两个县的做法在全国推广，全国各州各县就会出现很多朝廷的好官呐。那么我这个宰相就用不着这么累了。有的时候我在内阁守职的时候，有些官员经常跟我说，国家缺人才。我看他们的观点不对，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人才，是我们的眼光没看到。地方官员非常希望惩治腐败，可是腐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呢。你们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大伙儿一下愣了，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首府心里边有数，哈，这些官员呐，不敢回答。好吧，那么我来回答你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罗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两广地区遭遇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造成严重洪涝地质灾害。6月16号，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造成房屋倒损和人员伤亡。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8000万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5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2000万元，支持青海省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应急监测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财政部要求上述六省区财政厅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总的看，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已成定局。面积上，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单产上，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化除、一喷三防、运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之生长期温光水匹配，去年晚播的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7号，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目的地。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掌控之中，船只仍需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41岁的 C 罗将率领葡萄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首秀中对阵刚果金队，只要再进一球，他就将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不过据报道， C 罗可能不会在本场小组赛首发，而是以替补身份待命。此刻提示，端午节假期短途出行、龙舟竞渡等活动增多，但据中央气象台预报，6月19号至21号，江南北部、江淮、贵州、广西等地将有强降雨，暴雨致灾风险高，公众请合理安排出游计划，谨慎前往山区、河谷、水边等危险地带游玩，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这两天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不少球迷朋友却打不起精神来，倒不是支持的球队状态不佳，而是熬夜熬得实在扛不住了。怎样才可以调整好状态继续战斗，又尽可能少的影响工作和学习？以及云南有果农发现自家桃树上爬满甲虫，听人支招后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新赛道。当地林草局却表示，虫可卖，但是别卖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

0: 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开场先问大家一个应景的问题，今天凌晨您有没有定闹钟起来看球？我猜不少球迷朋友的作息都跟着赛程走了，就是凌晨三点定闹钟爬起来看球，看着看着呢天就快亮了，简单洗漱一下就去上班上学，然后在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另一轮小组赛开打了。很多人的上班间隙呢还记得要刷个战报，确实啊，这是一场作息大考。在连续熬了几天之后呢，很多球迷朋友都出现了白天打不起精神，咖啡一杯接一杯也缓不过来，既舍不得一些关键的比赛，又担心身体扛不住出现窘境。所以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睡眠专病中心的于逢春主任医师，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家来聊一聊世界杯期间观赛的睡眠问题，短期熬夜到底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观赛之余又怎么来降低对作息的干扰，还有赛事结束之后如何平稳调整回规律的状态。有请于医生。于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这一次的世界杯呢，焦点大赛啊，很多都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开打，很多球迷也是真球迷啊，一定得把这球看完，熬了整场球90分钟，再加上中场的休息啊，前后准备啊，这个大概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天慢慢的亮了，就直接洗漱上班上学。那我们从睡眠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凌晨的时候，凌晨三点两三点钟强行清醒，然后白天等于是硬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运转状态，它究竟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呢？
2: 你好。其实您说的这种情况呢真的特别常见哈，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世界杯这个阶段。就是说晚上哈我不睡，甚至睡很少，那凌晨呢也能强行清醒，这也没有问题。那白天呢你不能补觉，还要硬扛着去工作学习。那实际上呢你可以把这些事情简单的应付下来，但是呢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还是挺大的哈。因为你晚上睡眠不足，所以白天的你的反应性啊，你的警觉性，还有你的工作效率相应的会下降，这也是肯定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由于晚上他吃觉嘛，白天的情绪会有一定的问题。就有的人哈他容易焦虑啊，容易易低落，容易发火。对吧，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呢身体呢根据个人的差异吧，也有的人身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他就会容易出现这个白天的特别疲劳甚至有一些躯体的不舒服，其实还是会有从这个精神啊到体力上的不同的一个反应。
0: 因为毕竟它不像我们出国旅游啊，有的时候调时差是一个完整时差调整过去了，但是现在呢这个世界杯我们还得在顾着工作和学习的情况下夜里凌晨起来去看这场球，那这样的话长期短时间之内我们是应付过来的，但是长期稍微长一点的话那可能就应付不下来了。而且很多球迷这个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用它来安慰自己，我就熬这一个月嘛，这个赛后一结束马上开始睡觉开始补。短期连续熬夜，比如说一两周内隔三差五的熬一个凌晨，除了白天有点犯困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是这样吗？还是说我们这是一种误解？有没有一些我们不容易觉察到的一些隐性伤害，就比如说像免疫系统啊，还有心血管系统啊，或者情绪方面会不会都受到影响呢？
2: 其实是这样，就是短期你是还是看多长时间，也看它的频率哈。因为说到短期呢，其实就是不说世界杯哈，我们也有一些夜班族嘛。或者是他需要倒班工作的，那他也会一个礼拜哈，或者三四五天有那么一次夜班，那夜班的时候也是不能睡觉的。那实际上其实研究发现哈，这种长期的上这种倒班工作哈，甚至倒班特别勤的人对身体的损害还是很大的。就是从很多疾病上哈，这些经常倒夜班的人实际上他的这个有一些疾病还是高发的哈，包括就是说我们的认知障碍啊，心脑血管病，那上夜班的和不上夜班的比较，那这一批上夜班的人他是高发的。那其实从他内在的这个我们说生理功能来 憾呢，就是说你不管是说你晚那个的那个熬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其实它都会有相应的一些生理上的改变。那比如说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影响，那就是看多长时间。如果你熬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甚至连续几天，那免疫功能肯定下降，那直接表现就是容易感冒，对吧？容易感染啊这些事情。那么还有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因为我们的身体呢，除了这个睡觉和醒啊，这样是昼夜节律，那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它都是24小时的节律。如果你晚上不睡觉，那我们你的这个内分泌，你的消化系统它也都会出问题。所以说这种代谢是有影响的，包括血脂血糖。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交感神经啊，还有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兴奋性的激素和抑制方面的抑制性的激素，那它的分泌会出现紊乱。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啊、血压啊等等，它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影响。情绪也会的，因为情绪也是我们大脑控制的。
0: 是。
2: 因为你熬夜熬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比较频繁，那你的这个神，我们说这个中枢啊，大脑的神经递质会出现紊乱。对吧？那么也会出现情绪的障碍。
0: 是，在说到这个晚上不睡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得分两个层面来看，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医生群体他有倒班，他不是经常要这个白天晚上倒，他可能只是隔一段时间要有这么一次熬夜的经历。你包括我们像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包括我们整个这个节目组，他也是一直在夜里面工作，但是我们这个呢，好像就有一点像昼夜颠倒的这个感觉，它好像和那个倒班还不太一样。就是如果说我们经常是在夜里面每天都睡得很晚的话，它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生物钟，是不是这种情况比起那种倒班它要好一些呢？
2: 应该好一些。如果说因为每个人的他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睡眠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像您说的，有的人呢他就睡眠时限往后移，就我每天睡得晚，但是我相关的我起得也晚一点儿。那只不过是说你的睡眠时段往后移了，但是呢你还是能够完成哈我这个24小时之内一个固定的时段来睡觉，那么也基本上能够满足你的这个代谢的需求。只不过是说这部分人的节律和我们大部分正常的节律有一点这个叫社交时差而已。对，但是呢，倒班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频繁的。一般的倒班，它不会太长时间，都3-5天就倒一下，3-5天倒一下。其实这个对身体是有潜在的影响的。
0: 是，无论是这个倒班啊，还是昼夜颠倒的这个，我们上班按理说都不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的大幅的波动哈。但是这一段时间不一样，因为有了世界杯，大家看比赛啊，这比赛一看呢，就让人很激动。哎，有的时候自己支持的球队进球了，也可能会拍桌子、呐喊啊等等，跟着这个球场的剧情，心情也有大起大落。然后呢，晚上这个时间，准确说应该凌晨啊，夜里面，凌晨夜里，他还得容易饿，配点啤酒啊、烧烤啊，哎，这好像感觉更好了。所以这个熬夜还不是一般的熬夜，它是一个情绪兴奋加上饮食刺激的熬夜。它和安安静静的熬夜加班去比较的话，是不是对于身体的这个产生的负担，它会更大，甚至加倍呢？
2: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正常的咱们说倒班熬夜，那第二天就会补一补，那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比较规律的。再有呢，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就是状态吧，应对生活。那实际上世界杯这段时间，像您说的晚上过度的兴奋呀，还吃烧烤啊，什么喝啤酒啊，吃夜宵啊等等。那这个呢，不仅仅是说你的这个昼夜节律被打乱，那同时呢就是睡眠也被剥夺了，那再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喝酒，喝酒本身就影响睡眠。那么，
0: 有人说了，是喝酒，我有点酒精来影响我，我睡得好啊，那是真的好吗？
2: 那不是这样的。其实喝酒呢，有很多研究哈，就看你喝多少。当你喝的这个比较少的时候，它会让你兴奋；那你喝稍微多一点呢，它是容易入睡。但是呢，它都是在睡眠前一段时间，可能你睡得快一点，但是基本上到后半段。它实际上就酒精代谢之后会让你兴奋的，所以喝酒的人后半段一定是睡得不好，就是早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这也是严重的哈，影响睡眠质量。那更不用说那酒精本身哈，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也是有影响的。还有就是晚上这种过度的兴奋，那么就让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过度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哈，我们身体让你兴奋的激素也分泌增加，那这样人就会处于一种比较亢奋的状态。 那更加重了就是你这个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运行。
0: 就是也是说我们在夜里面如果不按照正常的时间睡觉的话，我们其实要维持躯体的正常工作，它是要耗费更多的精力的啊。哪怕是比如说有酒精的话，它一开始会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量刚刚好够睡一会儿的了，但是后面往往会睡不着，或者是睡不踏实，
2: 睡得更差。
0: 是。那但是也有一些个例哈，这不是一个这个全部的，大多数人的情况，但是少部分人的情况，就是有的球迷朋友说，我熬完夜以后第二天反而感觉更精神啊，甚至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困，还有调侃呢，说自己就年轻耐造。那这是身体真的能够适应了，还是说它是某种透支的这种假象呢？
2: 这个是这样，这个还是看个人吧，就是应该说一个是年轻，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人他这个应激的能力比较强，因为你晚上熬夜，你绝对不是说你坐那干熬着，肯定它有一些活动嘛。
0: 是，
2: 比如你看球，它就让你兴奋。那你兴奋的时候，人他就会出现这种兴奋性的反应，我们就是分泌了很多很多激素哈，这些激素一定是让你亢奋的。让你能够清醒的。那这些激素其实在短期内它不会代谢掉的，所以它第二天呢它还是比较兴奋。因为本身哈，你如果晚上你没睡，就是说你分泌了很多很多哈，让你兴奋的这些激素。那我们按正常的，比如说早晨起床的时候，按你的这个生物钟的规律，你还要分泌那些让你兴奋的激素，对吧？因为我们让人兴奋的激素，我们就说皮质醇吧，它一定是早晨一个分泌高峰，所以晚上分泌的和早晨叠加起来，那你这白天你肯定状态特别好，
0: 更精神
2: 了，还挺精神，对。但这个呢，它时间是有限的，你不能说你让它一直分泌，一直分泌，那一直分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哈，就让你兴奋的这些激素呢，就含量特别的高。那么它高了之后，它就会抑制我们让你睡觉的，就比如说会抑制褪黑素。所以呢，你晚上就更睡不着了。那这样呢，就无形中导致了一个，就是接下来失眠。甚至睡眠质量下降，
0: 就是给后面的恶性循环埋下伏笔了。
2: 最后就出现失眠呀，晚上失眠，第二天呢兴奋，慢慢，这个兴奋呢也兴奋不起来了呢，回去出现就是一种混沌状态，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这样的情况。
0: 现在世界杯还处于小组赛的阶段啊，这后面还有一段时间让大家去熬呢，所以如果说要分配精力的话，或者说养成习惯的话，咱们这一开始入手会更好。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有个别人的确是第二天会更加精神，那是皮质醇的作用啊，激素分泌，然后导致在短期之内我们有叠加的这份激素了，然后我们就变得很精神。但是话说回来，它可能在长久来看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短期来看的话，可能两三天之后这个人他也就扛不住了吧，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情况。
2: 对，他会出现就是很疲惫，甚至有些出现一些恍惚啊精神症状。
0: 对，
2: 因为是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的，如果连续让你几天不睡觉，甚至两三天之后马上就出现类似于哈精神病那样的症状。
0: 那这个其实还有很多的风险哈，就比如说本身他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像心脏本身不太好，或者有高血压啊，平时睡觉不太好的这些球迷也在熬夜或者是早起来看球。那如果说看球的时候有哪些风险信号出现了，我们是不能够忽略他们的，出现什么情况的话，咱们就得该休息休息，哪怕这场比赛非常重要，我们也第二天看录像，不要看直播了呢。
2: 实际上来讲吧，就是像您说的话，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的人，这些基础病比较多的，其实真是应该注意一下哈，就是不要就像年轻人一样这样去熬夜呀、看球，因为它几方面的问题。一个呢是本身他这个身体的底子就不好，他比较脆弱，那看球的时候你就会情绪激动，对吧？或者是怎么样，那激动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血压的骤然升高啊，或者突然的心律失常啊等等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病突然发作的这种情况，那这是一个跟你的情绪有直接的关系。那还有就是熬夜，因为熬夜本身刚才说了，它会让你特别兴奋，它会让你交感神经兴奋，会让你一些这个皮质醇分泌增加，那这些分泌增加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甚至呢心脏出现问题。所以说呢，就作为这个有一些慢性病的高血压心脏病的人呢，应该知道自己的情况，测一测血压， 如果你血压太高了，那你就要休息了，或者是吃一点药，会有这种心慌啊、胸闷呐、疲劳啊，白天特别的困倦，补也补不，那个觉也补不回来，那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要适当的休息，真的不要去这样去熬，熬到最后是不好的。
0: 对，就包括像高血压本身也是一个数值病，我们是可以完全可以来监测的，我们可以在一些比赛开始之前啊，正当这个介绍现场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测测血压，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啊。这个测血压不光是此时这一刻，包括我们在这个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血压的这种变化，这现在有手表也基本上可以实现这一点哈，我们也去关注一下身体，因为毕竟它是基础疾病，就是我们平时的身体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表现了，我们还要硬扛着这样的身体去看球，那可能有点得不偿失了。那还要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在临床观察，就是每届大赛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因为看球就是熬夜看球诱发睡眠问题的患者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小高峰吗？通常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哪些问题是比较常见的呢？
2: 这个通常都会的。你看，比如说这看球，因为时间比较长，还有就包括咱们的大的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哈。
0: 嗯。
2: 那么在期间甚至之后呢，都会有这个睡眠问题的人来。那首先最常见的，它就是失眠呗，因为他老是熬夜啊，就相当于你在倒时差。那么晚上呢，睡不着，不能睡。
0: 嗯。
2: 那么白天呢，那补觉补的也不太好。完了之后呢，就出现这种接下来呢晚上还是睡不着，因为晚上你要做事情嘛，要看球嘛，对吧？完了白天呢又没时间补，就出现这种失眠，睡得少。那也有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想看了，我要睡了，但是呢他又出现睡眠的困难，入睡困难，完了睡眠质量也差了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连吃都睡不好，会出现情绪的问题，对吧？就情绪特别激动，情绪不稳定。那么也有些人出现身体的一些症状，那通常哈连续熬夜的人哈，我们这最近哈就发现什么呢？就是有这种突然眩晕的，查了半天也没什么原因，还有突然出现这种听力的问题哈，我们叫突聋，这也很多的，睡眠连续的睡眠质量不好会出现突聋，还有一些突然耳鸣的呀等等，反正这些躯体的症状也是蛮多的，
0: 就是
2: 说熬夜还是挺。考验哈你的这种身体底子的这样的一件事儿，
0: 是就是当身体确实有点扛不住的时候，它总会给你一些提示信号，我们不能轻易的忽略这些信号，因为明明知道我们可能是起早看球了，然后呢还不把这个事情往看球这些事情上面去关联，这可能就有风险，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段时间既享受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同时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当然我们说这么多哈，刚才说的是这个世界杯的熬夜局，就是熬夜这件事情我们的身体都经历了哪些的变化，甚至是可能是伤害，但是我们没有说这段时间我们不看球了，毕竟这个比赛如此精彩，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考虑一下如何科学的来看球。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请于主任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就是看看熬夜观赛在这个前提下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把身体的负担降到最低，尽量不去影响第二天的状态。医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咱们再来说说哈，这个怎么做这件事情？就熬夜观赛嘛，这是，加引号的叫生存指南，怎么能够看了球，然后对身体的伤害能够降低一点？如果说一场比赛啊，关键比赛是在凌晨3点开打，那您是建议大家说晚上我稍早点睡，然后定个3点钟的表起来看，还是说我硬熬到3点之后？这整个比赛结束了以后我再去补觉，如果有条件的话，如果实在没条件的话，就第二天抽空睡点猫觉，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这种睡觉，这两种模式对于睡眠的结构以及第二天的状态它的影响差异大吗？
2: 其实我是建议这样哈，如果你有条件的话，还是就是头一天啊，就当天吧，要早一点睡，因为早一点睡呢它就能够缓解你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睡眠的压力， 那你比如说你三点醒哈，可能睡的是不够，但是呢你也解决了一部分哈睡眠的问题，那这样呢。

0: 其实也还可以，是这么来理解吗？
1: 啊，可以的。
0: 嗯，
1: 因为你晚上没有睡好，你第二天不应急的话，那就是，你的反应能力啊、认知功能会下降的，
0: 嗯，
1: 或者体力也会下降。你就睡那么一小会儿，哎，他就马上啊，就充充电嘛。
0: 哎，
1: 等于说我们尽快的充一下电，也还是有好处的。
0: 这招可以用啊。我们还再说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很多朋友在看完球的时候发现天亮了，五点多钟了，距离上班只剩下两三个小时了。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想，我还是别定闹钟了，我到时候可能一睡就睡过了，算了，干脆直接起来不睡了，洗漱一下，干点其他的什么事情，就把时间熬到了上班的时间，我直接上班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啊，这个方式是能够保障我们第二天的工作，但是不敢说保障他的工作质量。那如果说我们真能睡一会儿，而且准时到点醒，只睡两个小时，这两种情况的话，哪一种对于第二天的工作影响会相对小一些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你看完球以后还有那么两个小时或两三个小时，我是建议还是要休息一下，不要起来。
0: 嗯，
1: 因为你起来以后，你要应对一天哈十几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清醒阶段，因为你本身你睡眠就已经很短了，
0: 嗯，
1: 对吧？你会觉得很辛苦，那你不如说的，你躺在那儿心平气和，你设个闹钟，那没准哈，你要真是特别的困，他还是能睡着的，
0: 嗯，
1: 那你睡那么一两个小时还是很管用的，他就能够缓解哈你白天整天的，带来的那这个。由于这个睡眠剥夺带来的这种疲劳，
0: 嗯，那闹钟得多定几个呀，就怕，他闹不醒我们，因为毕竟这昨天晚上刚刚兴奋过，然后这个又睡了两个小时，那咱摆一排闹钟或者是能响的都给定上啊，然后能把自己叫醒就可以了。
1: 对，我还是建议要睡，不要那么早的起来，因为那样对身体的这个损伤才是更大的。
0: 嗯，是，然后很多人知道这个熬夜之后呢，必须得补觉。但是有的人补觉了以后效果并不好，就是补完觉以后反而觉得更加昏沉了。那科学的补觉有没有一些标准？咱们先解决前面这个问题吧，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补完了觉之后反而这感觉不好，如果生扛这一天好像也没有这么难受，就我补了一点觉以后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其实呢，它是有看什么情况。
0: 嗯，
1: 首先呢，就是看你什么时候补多少，那也要看呢你这个缺觉缺到什么程度。哎，可以这么说哈，就如果这个人前几天哎这个缺觉缺的特别特别严重，
0: 嗯，
1: 那他补觉补的你真的要把它补够了，对吧？
0: 嗯嗯嗯，
1: 如果说你补的不够，那他实际上确实是会特别的困。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头两天你都没睡觉，你说我就补俩小时，那根本就不够。
0: 对，肯定不够。
1: 所以说首先看你欠多少，完了再看你补多少。
0: 嗯，
1: 完了再说补觉你是什么时间补，这个都挺重要的。嗯，所以这个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哈，你就头一天晚上你没怎么睡，你说我白天补觉完了之后呢，我还要起来工作。
0: 嗯，
1: 对吧？那这种情况不是让我随便的去补，那你就看你补多长时间了。
0: 嗯，
1: 如果说你补到这个一个多小时，那你这样的话，突然把你叫醒，或者你一定要醒来工作，那这个时候可能哈，你正好就睡到什么呢？我们深睡眠那个阶段。
0: 嗯，
1: 那从那个阶段醒来，你会特别特别的难受，因为整个人哈，就是大脑，我们说的脑电波变得很慢很慢。
0: 嗯，
1: 你已经睡得很深了，要把你叫醒，那这个时候你要起来工作，你一定要恢复很长时间，半个小时啊，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到比较好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昏昏沉沉。
0: 嗯，
1: 所以你看，你这么要这样说呢，你就不要在白天，你在短时间内哈，你还立即要起来，你要补那么长时间，这不合适。那怎么补呢？你就短一点的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之内，20分钟到30分钟，就意思是说你不要睡到我们深睡眠阶段，知道吧？就小睡嘛。
0: 这个深睡的话，因为旁边的，比如说把他叫醒的人，无论是同事也好，家人也好，判断他是不是深睡，就看他眼珠有没有动嘛。因为我知道他又有一个名字叫高，叫做这个快速眼动期，对吧？那我们是通过这个，他眼珠子一直在转，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处于深睡眠，这会儿别叫他，是这么来判断吗？
1: 哦，那倒不是，因为那个其实快速眼动期那个时候是做梦那个阶段，
0: 嗯，
1: 那个是一般来讲在深睡眠以后。

0: 我们基本呢不会看那个，看什么呢？
1: 嗯，
0: 基本还看一个时间，因为这个睡眠呢，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嘛，一个周期就是大概90分钟，啊，最长的120分钟吧，那你就把它定在90分钟，那大概呢，你就我们做梦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肯定是在90分钟当中的后一段，那大概是后10分钟或20分钟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做梦。那做梦之前那一段，它就是深睡眠阶段。所以说大概在，40分钟左右，那个时候肯定是在深睡眠阶段。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说不要睡到超过一个小时啊，或者是一个小时左右？那你40分钟、30分钟进入深睡眠阶段，但是每个人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对吧？
1: 嗯、
0: 如果你特别缺觉，那你的深睡眠会持续时间很长。
1: 嗯。
0: 嗯，所以基本上看时间。
1: 是，咱们说这个补觉啊，补到底是补了多少合适？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就是比如说成年人可能每天睡7个到7个半小时就够了。那是说，比如说我今天缺少了这段时间的睡眠，正好缺了7个半小时，那么在次日我只要补上7个半小时等量的睡眠，就可以把前一天给补回来？还是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比如说我要睡9个小时才能把昨天那个7个半小时的睡眠给补回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个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我们一般如果说你的睡眠的剥夺嘛，就是指的睡眠时间短。
1: 嗯，
0: 那实际上补觉呢，它不一定说让你一定连续补多少个小时。
1: 嗯，
0: 因为吧，一旦出现了这个睡眠时间短或睡眠质量下降，那么接下来那天晚上就是他的睡眠时间呢会延长的，而且呢睡眠结构会改变。
1: 嗯，
0: 就比如说他深睡眠会延长，那么做梦那期睡眠也会延长。实际上他不能绝对用时间来量化，他还有一个睡眠结构问题。
1: 嗯
0: 嗯，
1: 是。那很多人上班上学，在这个看完球之后的第二天呢，真的是注意力很难集中啊。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选择喝点咖啡啊，喝点功能饮料啊，什么这样的方法。然后也不知道是真的发挥了作用，让自己精神了一点，还是说是心理作用哈、啊，就是反正好像状态是被拉回来了一点点，但是我们想要更多，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状态恢复的更好？同时我们还担心啊，就是我们的状态恢复的是挺好了，但是不是消耗我们更多的精力？我们要用成倍的精力来维持这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
0: 我觉得你说这个倒是有一定的道理，也就是说。
1: 嗯，
0: 比如说晚上哈，这睡眠是比较欠缺的，睡眠剥夺，那第二天他一定要困。
1: 嗯。
0: 困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从底层的来说，就是我们脑子里有一些哈该代谢的东西没有代谢掉。
1: 嗯。
0: 啊，他的这个，怎么说呢？睡眠啊，觉醒啊，调节这过程当中哈，有一些物质出现了问题。那比如说这个喝咖啡，咖啡是抵抗什么？是抵抗腺苷的。
1: 嗯。
0: 因为你晚上不睡觉哈，你消耗能量，能量消耗了就产生腺苷。那么腺苷就是让人困倦，让你睡觉的。
1: 嗯、
0: 一旦睡觉，腺苷就会什么清除掉。那咖啡是干什么呢？它就是阻断腺苷对你的这种催眠的作用，它把它阻断了。
1: 嗯、
0: 所以你喝了咖啡，它就不困了。
1: 那是真不困了啊！但是
0: 是真不困。
1: 嗯。
0: 所以说，咖啡是可以提神的。那功能饮料呢？它可能有一部分哈，类似于这个作用哈，比如咖啡因啊，它等等含一些东西，它都会让你提神。它实际上就是从阻断你让你入睡的那些环节哈，让你短期内啊不睡，你能够保持清醒的状态。
1: 嗯。
0: 那这个短期是没有问题的，那你长期却还是一个问题，因为睡觉呢是恢复你的体力、恢复脑力，甚至说清除我们大脑的垃圾。
1: 嗯。
0: 让我们的神经元哈能够更健康，就相当于充电一样。那你就短期内你老是快充快充快充，那实际上你最后它就不能够把这电池充满了，不能满血复活了，很简单吧？
1: 是达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就像电池一样，它也会有疲劳的情况啊，电池疲劳。我们人的话呢，就是精力疲劳，就是补不回来那一块，总是少着一点，然后让自己不太舒服。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这段时间哈，因为一周得有那么几天要看一些重要的比赛，因为都是自己喜欢的球队嘛，有没有办法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规划，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作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改变过程，让我们的身体有机会去慢慢的适应，来减少我们每次熬夜之后的这种不适感？
0: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看球嘛，它不一定每天都是你特别关注的一个球队， 就是真的是要有计划的哈，你要看哪天的，你不能天天去熬。
1: 嗯，
0: 那么有计划呢，你就能够提前哈做一些这个行动了哈。比如说我哪天要看，那我那天呢我就早一点睡。那早点睡也不是都能实现的，那你就在早睡之前这段时间内哈，不要让自己过度兴奋啊，尽量的能睡着，因为你想早睡你未必能睡得着。
1: 嗯，
0: 但你就是想一切办法哈，比如少看点那个电子屏的东西啊，让尽早的能够进入睡眠状态。
1: 嗯，
0: 然后呢你再接着看球。当然看球呢你肯定也满足不了了你这个日常的睡眠时间，看球肯定要消耗几个小时嘛。那你第二天呢你肯定要困。
1: 嗯、
0: 那白天困呢，就像说的，你可以通过小睡，然后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缓解你哈那个睡眠的压力，还有减少困倦，然后让你的工作学习表现更好。那实在不行呢，喝一点咖啡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还有呢，白天呢，你可以运动一下，因为人一运动呢，它也会分泌一些这个皮质醇哈，让你短期内哈、
1: 哦。但是这个说熬夜让大家运动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还？需要谨慎一点，因为很多人一想，我这一运动，我心脏可能受不了了，或者我身体其他地方受不了，会出现这个情况吗？
0: 这个它不是说剧烈的运动，你也不能说的，你做剧烈的人，你就稍微活动活动，对吧？
1: 嗯、
0: 而且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光线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想要精力好，你一定要光线，白天的话，因为你不睡觉嘛，要光线特别的充沛哈，就是类似于哈，就是自然光才是最好的。
1: 嗯。
0: 那不行的话，也不能太暗。如果特别暗的环境，那这样的话会让你更困倦，也不利于白天的工作。
1: 是，
0: 嗯，完了，这是那个规定，就是你自己哈、啊、计划，看球的那天。
1: 嗯，
0: 如果没有看球那天，那就还是建议哈、啊、能够好好的睡一觉。
1: 对，
0: 因为那就相当于去补觉了嘛。
1: 对，
0: 因为你这样的只是应付哈、啊、暂时的一些情况，嗯、那你要有一天哈、啊、好好的睡一晚上。这样呢，对身体呢也是有一个补偿嘛。
1: 对，就包括不想看比赛的那两天，咱们也适当的减少刷短视频的量啊，这个其实也是耗费精力的，尤其是睡前啊，一定要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再去睡觉，这个也不是一种好的入睡状态。
0: 是这样，您说起这个我就讲，我们实际上在睡前是不建议做剧烈活动，就睡前多长时间？一般三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内不要做剧烈的活动。你剧烈的活动，它就会分泌内啡肽呀，什么那个皮质醇啊，那个多巴胺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它会就是让你入睡更难。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手机、这个平板，
1: 嗯，
0: 等等电子产品，它有蓝光啊，
1: 嗯，
0: 蓝光是抑制褪黑素的，那它也不利于晚上睡觉和睡眠质量。
1: 嗯，刚才呢，咱们分段了解了这个睡醒，相信很多朋友今天晚上，准确的说应该是明天凌晨就能够用得上。那其实关于熬夜补觉呢，网上也有解。相信很多朋友今天晚上，准确的说应该是明天凌晨就能够用得上。那其实关于熬夜补觉呢，网上也有很多的说法，可谓之是五花八门了哈。比如说，提前睡几小时能抵一晚上的睡眠，午觉能够完全抵消熬夜的影响。很多朋友其实分不清的，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熬完了整届赛事以后。哎，整个生物钟就彻底被打乱了，赛后好长时间调不回来了，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那接下来有请于医生帮大家来澄清一下一些常见的睡眠认知误区，然后具体来讲一讲，就是在赛事比如说结束之后，我们怎么才能够更科学平稳地把作息调到正轨上来，避免这样一个短期的观赛影响变成一个长期的睡眠困扰。那于医生，我们接着来聊哈。
0: 哦，你好，接着说，就是说，您说，
1: 我就想问一个，就是说，这个很多人认为的观念哈，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每天睡7个到7个半小时，几点睡都一样，这是第一个说法。那这个事情，刚才咱们前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哈，同样是睡7个小时，晚上11点睡和凌晨3点睡，这个睡眠质量和身体修复效果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睡觉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可以这么来形容吗？就是说，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儿，会有这种描述吗？
0: 这个也不是太绝对，也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嘛是这样，就是说正常人，主要是你正常的工作状态、学习状态，那实际上你的昼夜节律应该跟我们这个太阳升起落下，它是比较匹配的哈。
1: 嗯。
0: 那肯定是说你早上要起床，晚上要睡觉嘛。
1: 嗯。
0: 那么要。做的比较吻合才好哈。 那我们睡眠时段最好呢，就是晚上11点到早晨7点之间，但是你不一定非得从11点睡到7点，大概就这个时间段吧，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样呢，既满足了哈你的这个睡眠时间，同时呢，也满足了你这个社交的这个没有时差哈，
1: 嗯，
0: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也有个别人哈，比如说有的工作呀，各方面的问题啊，他有的哎睡眠时间有后移，就比如说。我得夜里1-2点睡觉，我早上8点起床。但你如果说你是这个规律，也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也有一些人呢，他睡眠时间前移了，因为老年人比较多见。
1: 嗯，
0: 说晚上我9点钟、8点钟就睡觉，我早上我5点、4点就起床，这也没事儿。
1: 嗯，
0: 但是说你这个时间对于你个人来讲，你只要规律，你就不要说的乱的。我不一定哪几点睡，我也不一定几点起，所以这样不太好。
1: 嗯、
0: 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完全颠倒了更不好，因为我找我看病的有一些人，他就是完全的这个节律失调，什么节律失调呢？他就是晚上一点不睡，早上起来你大部分人起来上班的时候，那他那时候睡，他晚上是下午起床。
1: 那这个情况他是因为旅行调了时差或者长期的这个调时差导致的吗？怎么会完全颠倒呢？
0: 也不是这样的情况啊，真的很也不是很常见，但是确实有一些特别的人。有的人呢，他就长期熬夜啊，有个别人啊，那干嘛呢？打游戏，说弄股票，说我就晚上我干这些事情，那我白天呢我就睡觉，对吧？有这么一部分人，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问题。那但是呢，他哎，其实一段时间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了，因为他白天啊，毕竟跟晚上不一样嘛。他比如白天他睡眠质量也不好了，完了他又想把它倒回来。对吧？完晚上又睡不着，所以这样就是一种痛苦。
1: 是，
0: 所以他来找我，他一定是出了问题的。他没有问题，他也不会来找我。
1: 对，
0: 嗯，
1: 是，很多人还担心一点，就是世界杯结束之后的这种失落。这失落带引号啊，并不是说这个比赛结束了没什么看的。他确实是由于按照这个比赛日调整了时差，到了凌晨1点钟、3点钟，哎，醒了。然后躺着翻过来覆过去睡不着，白天呢又很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该怎么办？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应激性的一个失眠情况吧。如果让身体自我恢复，没有一个有意识的干涉的话，它大概多久能恢复成正常？
0: 其实人嘛，他都有一定的调节能力。
1: 嗯，
0: 一般来讲哈，就比如你出国呀，你马上去跨时区的旅行，它就都会有时差的。
1: 嗯，
0: 那他如果你不干预，你也别焦虑，你也别紧张，他正常的会倒过来的。
1: 嗯，
0: 一般几天之内，越年轻倒得越快，越岁数大的人，或者是本身你就有失眠有焦虑的人，那就倒得特别的慢。其实倒时差呀，其实呢，我自己哈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历。
1: 嗯，
0: 实际上来讲，你倒时差怎么倒呢？你就不能说你说我这早晨。我到3点，因为你看球嘛，你天天3点醒哈，凌晨3点。那我，一旦没有看球，那我3点醒了，醒了之后呢，他就睡不着了吗？那白天就困，那我接着我白天睡，那你接下来下一个晚上又不好了，那怎么办呀？其实有的时候吧，就身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你白天就不要睡，知道吧？你白天你该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说早饭、中午饭、晚饭，啊，你白天的运动，对吧？工作你就照常。去做，实在说太困，可以中午小睡。那你接下来这个晚上呢？接下来这个晚上，你会睡眠的压力比较大，
1: 嗯，
0: 所以你慢慢睡眠的时间就越来越延长了。实际上，调节这个昼夜节律，它不仅仅是说我的这个作息时间，就是清醒和睡眠24小时，你要把你的这个运动啊，这个吃饭呀、饮食啊等等，都调成正常的24小时节律就可以。
1: 嗯，
0: 就不要人为的再把它搞乱。但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痛苦，因为你头一天你睡不好嘛，你第二天有些人就是补觉，一补觉它就会乱掉了。
1: 嗯，
0: 就尽量的不补。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能倒的比较快啊。
1: 嗯，有的朋友出国旅游的时候也会听导游告诉大家说，现在大家不要看国内的时间了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当地时间来生活了。然后就是真的用1-2天的时间，绝大多数人都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时差。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倒时差，其实也是可以执行，而且很有效的哈。
0: 这个很快的。
1: 嗯。
0: 就是有一些身体不大好的人哈，有的时候可能会用上一些药物，比如说哈，晚上哈在睡觉之前。吃点褪黑素，
1: 嗯，
0: 对吧？ 其实素呢，它能够让你睡得。

0: 稍微快一点啊，睡眠时间长一点。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你晚上哈，在睡觉之前你就不要过度的光照。
1: 嗯。
0: 什么蓝光照射呀、啊？
1: 嗯嗯。
0: 这些才会干扰你的睡眠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呢，有的人也是哈，他晚上他就一直睡不着，或者第二天早晨，哎，就醒不了了，他睡眠往后推了嘛。那你想按正常的时间醒来，你就按照你想期望的那个点，
1: 嗯，
0: 你就醒。
1: 嗯、
0: 哪怕是闹钟闹醒也可以，醒了之后呢就要什么接受光照，
1: 嗯，
0: 接受光照是一直存在做的，让你尽快的哈人能够清醒，
1: 是，
0: 再有呢就适当的哈运动一下，
1: 这
0: 样的就进入第二天的清醒状态。
1: 是、嗯、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想请您给既要追比赛又要兼顾工作学习的球迷一句核心的健康提醒吧，就是帮大家既享受世界杯的快乐，同时也能够守住自己睡眠的底线。
0: 啊、我实际我跟大家说的就是特别重要的，就首先哈，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状态。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就是知己知彼哈，量力而行。当然，你身体特别好，你的这个代偿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好。
1: 嗯，
0: 那看看世界杯也无妨。但是呢，身体不好的人真的要注意哈。
1: 嗯，
0: 不要为了看世界杯打上自己的睡眠和身体，我觉得这样就挺不值的。
1: 嗯，其实接下来
0: 就有的问题，随时哈要就医。这个也挺重要。
1: 哎，对，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当明确感觉身体或者是精神状况有一些不适的时候，不能硬扛啊。不像睡眠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先尝试着去改变一下，通过几天的时间。但如果长期达到一周以上了啊，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那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那接下来的赛程呢，其实还有更多的精彩对决，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为支持的球队加油的同时，也能够安排好自己的作息，白天能够保持饱满的状态。感谢于医生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好，不客气。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云南的一位果农发视频求助，他坚持原生态种植，桃园全程不打农药，结果桃树上爬满了甲虫，不知该如何治理。没想到评论区的网友非但没教他杀虫，反而劝他别治了，卖虫子吧，甚至有人说虫比桃还值钱。这位果农也是十分听劝，迅速办好了执照，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了新赛道。对此，昆明市林草局回应称，普通甲虫允许售卖，但是不得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23种林业危害性有害生物。桃树上常见的甲虫都有哪些种类？朋友们最关心的鹿角金龟是很稀有的吗？如果在野外遇到不认识的甲虫，怎么判断它是普通虫还是不能碰的保护物种？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视频里看到的比较显眼的甲虫呢，主要就是有两种，一种是通体发绿的亮亮的，另一种是黑白的。那通过视频能看出来它们分别都是什么甲虫吗？
4: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网友也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的鹿角金龟，它正式的学名呢应该叫宽带鹿角花金龟。它的名字里这个鹿角呢，实际上是指的雄性头上的一种凸起，它其实是花金龟科中间的一员，在我们国家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基本上从辽宁到云南都能够见到，其实不算稀有。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身体灰白色或者土褐色，并且覆盖着一层粉末状的物质。关于黑白异色呢，其实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品种或者颜色，这是它背壳上的一种条纹，这个呢还和地区和亚种之间的变化有差异。而另外一种所谓的绿金龟呢，其实也是花金龟科的物种。这个绿色的花金龟呢，由于视频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就是我大致可以推断呢，应该是落花金龟属或者是未阔花金龟属的物种。这两个物种也是在这个地区有分布的，而且也是数量比较多的。
3: 也就是说它们其实都不是什么特别稀有的昆虫是吗？
4: 对对对，它们都不是特别稀有的昆虫。宽带鹿角花金龟实际市场价格也不是很高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相关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卖5块到15块钱一只，可能贵的也就是20几块嘛。因为它的大发生期数量是很多的，有的网友就是说一天能抓几百只，大概就这么一个概念。我在野外，像在四川地区的话，5月份也是见到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只要在柳树上大发生期，这个东西很多。不过呢它仍然是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因为我看网上有很多人都在出售它，就证明

0: 还是有一定经济价值，因为它的外形特殊嘛，很多人想把它作为宠物饲养，养起来也比较方便，确实是吃水果、吃桃子就可以。
1: 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还有哪些呢？它们对桃树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吗？或者说还有没有其他像是传粉之类的一些作用呢？这位果农的初衷呢，就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打药。那有没有什么不打药的防治手段呢？
0: 桃树上常见的甲虫其实不少，不过呢，大多数都是害虫，对桃树的果实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是需要防治的。新闻中出现了这种另类的卖虫子的方式呢，是一个偶然的非常规的处理办法了。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主要有金龟子类，代表的就有什么白心花金龟、黑绒花金龟、铜绿丽金龟、东方丽金龟等等，它们主要危害花果实，而幼虫还会危害桃树的根部。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成虫聚集在枝头啃食果实，形成很大的坑洼，导致果实腐烂脱落。它也会啃食新生的枝条、叶片和花。而幼虫呢，在土里边还会咬断桃树的根茎，这个是典型的桃树害虫。然后就是天牛类，比较代表性的是桃红锦天牛、新天牛和桑天牛，它们呢主要是蛀食桃树的树干的。它们在树干里蛀食，形成隧道，破坏植物的疏导组织，导致桃树树势衰微，这样呢整株树都容易死亡，甚至就是成片的林子都有可能由于这类天牛的危害大幅度的减产或者树的死亡。另外呢还有象甲类，比如说那个桃象甲，也叫桃鹿象甲，这个呢它主要危害的是果实，它的成虫和幼虫都会蛀食嫩果，并且在果面上出现流胶的一些蛀洞，严重影响桃子的品质。另外还有小杜类，比如说桃小杜，它主要危害的是枝干，它的成虫和幼虫都蛀食枝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导致枝干流胶枯死。所以对果农来说呢，可能就只有对它们进行防治了。各种防治方法都有，比如说物理防治，利用金龟子的假死性，在清晨的时候拍打枝条让它落下来把它捡走，还有就是利用它的趋光性，在那个桃园里安装黑光灯之类诱杀。另外呢也可以就是把果实套上袋保护起来，避免它们啃食。还有可以有生物防治的手段，比如说放七星瓢虫，或者说喷洒白将军这些，让那个它们的幼虫被寄生或者被吃掉。另外呢冬天来说呢，要及时的清园，剪掉有虫害的枝条，集中焚毁，并且清除园里的堆积物啊这些，避免甲虫在里边越冬。
1: 这位果农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卖上虫子，前提是桃园里的甲虫恰恰都不在保护名单或者是有害生物名单上。但是对于更多想尝试的人来说，这个恰恰就是最大的门槛。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一只甲虫它是不是普通的虫子呢？
0: 桃园里生活的甲虫几乎都是害虫，据我了解还没有保护物种。当然我们国家有一些甲虫是被列为保护物种的，比如说彩臂金龟属的这些物种，像洋彩臂金龟啊、革彩臂金龟啊，这些大型的甲虫，这些就是保护物种，但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是遇不到的。在我们国家来说呢，就是像桃园里常见的这些天牛啊、金龟子啊，都不在保护名单上，都是可以被拿来卖，也可以被就是清除的，因为只要它造成危害嘛。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万一比如说桃园靠近山林，也有可能一些保护物种被吸引来，比如说就是彩臂金龟也有可能吃桃子，因为它也可以吃水果的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像深山翘甲啊，这些里边也有一些保护物种，比如说带叉吸金龟啊这些。判断这些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看见这些虫子以后呢，你可以拍张照片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询问一下专业人员，看看这是一个什么物种，不认识的甲虫，最好我们就是镜头记录它的美，不打扰。
2: 卖虫之余，这位果农还架起了灯诱设备，一边用灯光吸引甲虫，一边开直播带网友观察虫子。为什么灯光能够把虫子吸引过来？灯诱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
0: 灯光吸引昆虫主要是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大多数夜行性的甲虫呢都会有趋光性，因为呢昆虫在夜晚是依靠月亮和星光来进行导航的，它利用这些天体发出的光进行平行光导航，让自己与光线始终保持固定的夹角，在夜晚飞行的时候就可以飞一条直线。但是人造的光源发出的光呢就离昆虫很近了， 昆虫试图以同样的角度飞行呢，最后就变成了不断的螺旋性的靠近光源，最后就形成了一种扑火的路线，最后会撞到

0: 光线上的，这就是灯釉的原理。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某种特定频率的光波可能就正好和昆虫求偶的光的信息比较吻合，比如说萤火虫可能就会受到闪烁的绿光的吸引，它们也同样会飞向光源。它们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求偶了。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放在室外的路由器，我前些天就发现青城山脚下有人在室外安装了路由器，然后发出绿色的光在闪烁，结果就把雄性的萤火虫吸引过来了，他就以为那个是雌性萤火虫。但这个情况比较特殊。还有的时候呢，有时候突然产生的强光会让黑暗中的昆虫产生眩晕现象，这种应急反应让它没办法判断方向，它有可能撞上灯光。比如说晚上如果我们在森林里那个升起一堆篝火，然后在周围摇树，那么树上的蝉就可能扑向篝火，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眩晕。
1: 灯釉的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
0: 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特定的目的，不是进行科研考察或者是灭虫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必灯釉。那我的建议的话，以拍照欣赏为主，因为你不知道你灯釉的时候会诱来什么样的昆虫。如果你诱来了一些保护种，然后一不小心把它踩死了，这就不好了。或者说你把诱来了被别的动物捕食了啊，这些都有可能。因为你灯釉的时候，有时候周围的一些动物也会过来捕食。比如说我在晚上有时候野外考察，就会发现甚至一些本来白天活动的鸟类它都会过来找昆虫吃。当然如果说确实你好奇，是昆虫爱好者，你想调查一下昆虫种类，或者说你搞一些科普活动啊，这些你想展示一下，你也可以灯釉一下。不过呢，提醒一下大家，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不要捕捉受保护的昆虫，也不要去碰那些危险物种，这些可能对你自己也有害的。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

0: 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0: 在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有立足当下。 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闫庭，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 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4: 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实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5: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姜前良：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7: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浪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8: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9: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国民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1: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0: 种树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3: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 网络出版。

0: 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纯

0: 土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2: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2: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

0: 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专家解读，美伊为何以电子方式提前签署？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今晨精彩继续。C 罗谢幕首秀，葡萄牙1-1爆冷战平刚果金。宿敌之战，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对外发布，单独编制战略升级政策如何精准破局？
1: 2026陆家嘴论坛首日，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重磅信息？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交出亮眼期中卷。跟随记者脚步，带您感受今日海南。
1: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

0: 拼价格有何良策？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两名美国官员昨天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以数字方式远程签署了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而特朗普稍早前也曾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为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体育方面，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目前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 L 组首轮角逐中，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葡萄牙队1-1爆冷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是足球史上第一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国际足联官方1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代表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服务暨服务外包发展报告》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执行额从10亿级跃升到1000亿级，其中离岸执行额增长118倍。2025年，我国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11688.8亿元人民币，其中知识流程占比达到42.8%，标志着产业从低端人力外包向高附加值知识服务全面转型，驱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唐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采访时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巴加埃称，伊美本周五在瑞士的会晤并非旨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谈判团队将按计划继续前往瑞士。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几分钟前刚刚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已经由伊朗和美国总统签署完成。 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决定以数字方式签署。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巴加埃表示，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但备忘录将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与此同时，瑞士谈判计划目前仍未改变，双方代表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前往瑞士启动为期60天的进一步磋商。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美伊各方均表示，最终的和平协议需由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认可。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官方分别公布了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6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此外，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6: 美国与伊朗原定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现在为何提前以电子方式签署呢？最新情况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院长您好。
8: 主持人好。
6: 哎，伊朗与美国双方这个谅解备忘录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您如何看待呢？
8: 伊朗和美国都想那个尽快签署这个协议，因为呢，从4月8号伊朗与美国临时停火之后呢，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双方是多次爆发小

0: 规模的军事冲突，特别是最近两周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的频率不断的上升，交火的这个烈度也在扩大。前几天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打下一架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来，那么美国的两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之后被救上来了。这件事情让伊朗和美国看到，如果不尽快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伊朗和美国有可能擦肩走火，再次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最终和伊朗和美国很快就达成一个协议呢，先电子签署了，电子签署了，那么这个协议就那个达成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立即都停止了军事行动，所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那么为什么要立刻电子签署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这方面希望在特朗普80岁大寿的那一天，双方就能把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并且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在开七国峰会的时候立刻宣布，然后就能让石油价格下来，让美国的股票市场也能够回到那个比较高位上。所以这些呢，现在证明就是电子签署这些目标都实现了，就是能够立即结束战争，能够让那个石油价格回来，石油价格下去，然后股票市场回来，这些证明最后都实现了这些目标，这是他提前电子签署的最主要的目的。好的。
1: 那么伊朗方面表示，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那么这一计划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因为根据之前说的，就是电子签署和那个人去那个现场签署，它这两个并不是矛盾的，并不是说电子签署了你就不需要那个现场签署了。从那个6月14号公布的时候就说了，又要6月19号去那个现场签署。那么现在在昨天特朗普又说，那么有可能等不到6月19号，6月18号就签署，但是现在大概率应该还是会在6月19号签署的。所以那个现在美国现在也宣布了，到时候会由万斯去签署，那么伊朗方面的代表团也会去签署。那么有人也问了，说为什么那个特朗普自己不去签署，然后特朗普开玩笑说这个协议能不能签署也有不确定性，那么这个协议签署了他能不能最后落实也有不确定性，所以他说我让万斯去签署，如果这个协议最后成功落实了，那么功劳就是我的，如果协议最后没有落实了，那么责任就都在这个万斯身上。虽然特朗普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呢确实这个协议还是有那个是很脆弱的，这个协议就是这个协议的文本公布之后，美国国内媒体基本上都是批评的声音。
1: 那你也说这个文本的内容呢是很脆弱的哈。那对于双方发布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文本，您作何分析呢？
0: 现在普遍认为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美国国内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多数人对特朗普是进行批评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其实很复杂，刚才我们那个报道那一段记者那个谈的协议的内容，那个大家听了可能以为达成了很多内容了，比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怎么那个解冻伊朗的资金，然后怎么成立3000亿美元对伊朗的投资。但是实际上这次达成协议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就是我刚才谈的那些内容都是要在未来60天去谈判的内容，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就像我刚才说的，连特朗普本人就是对于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这些内容都那个持那个非常怀疑的态度。这次协议达成签署之后立即生效的内容是非常少的，立即生效的内容一个是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全线停火，包括对伊朗停火，在黎巴嫩停火。但是呢停火从4月8号就开始停止了，所以停火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内容。然后重要内容就是伊朗承诺要开放海峡，但是伊朗承诺开放海峡，伊朗只承诺60天开放，60天不收费， 60天。

0: 之后怎么办，还要进行重新谈判。然后另外一个立即生效的内容就是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封锁，但这个也是临时的，不是说美国就那个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是美国暂时豁免了对伊朗石油的封锁。在这次战争期间，美国曾经就有30天时间也暂时豁免过，所以立即生效的内容实际上有本质性意义的。一个是伊朗同意现在海峡免费开放60天，另外一个是伊朗暂时豁免对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的出口的制裁，这是这次达成协议立即生效的。剩下所有其他的内容，关于核的内容，还有关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内容，关于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留到未来谈了。就是这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并且呢，执行的前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说了，只要他对进程不满意，他就会立即对伊朗再发动军事打击。那么伊朗当然，如果伊朗不满意，伊朗也可以随时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好的，主持。
1: 好的，感谢牛院长的分析解读。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亲爱的人，
3: 叔叔，来呀，加油加油！
4: 朋友们，把我蝴蝶叫我队友打吧！
5: 救命啊！
4: 救命
5: 啊！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七个比赛日迎来又一轮观赛高潮。凌晨一点开赛的 K 组首轮比赛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又一个大冷门，他们以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打进刚果金队历史上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
1: 本场比赛中备受关注的41岁老将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六次出战世界杯。
7: 此外，今晨四点开始的英格兰代表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也刚刚结束，英格兰代表队4-2击败了宿敌克罗地亚队。两场比赛的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早上好，管月琪。
8: 早上好，刘磊。
7: 刚刚结束的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哈，双方表现如何呢？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8: 好的，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这场比赛打的是荡气回肠啊。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法国名哨蒂尔潘。上半场比赛第12分钟，莫德里奇送点，哈雷坎主罚点球被扑，但是门将利瓦科维奇扑救的时候提前离开了门线，点球需要重罚，结果凯恩重罚命中，英格兰队1-0领先。英格兰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维持太久，第36分钟克罗地亚球员苏奇奇回做，巴图里纳赢球轰出世界波，将比分扳平。随后英格兰队加紧了攻势，第42分钟赖斯开出角球，紧接着凯恩头球再加一城，梅开二度，英格兰队取得了2-1的领先。而凯恩的这个头球破门啊，也是他在世界杯舞台上打进的第10球，追平了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不过克罗地亚队的球员并没有放弃，佩里西奇头球助攻，穆萨后点包抄破门，帮助克罗地亚队再度扳平。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英格兰队也是加紧了攻势，贝林厄姆又如一条龙推进破门，英格兰队再次取得领先，3-2领先克罗地亚队。随后呢，主教练图赫尔是调兵遣将，换上了罗杰斯、萨卡、拉什福德，这个换人调整啊收到了奇效。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萨卡助攻拉什福德进球，英格兰队最终是锁定了胜局，4-2战胜了克罗地亚。这场比赛赛后的最佳球员是给到了前锋哈里凯恩，凯恩完成了6次射门，3次射正，打进两球，这几项数据啊都名列前茅。此外他还创造了2次的进球机会。当然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我们还要点赞英格兰队的一位无名英雄，他就是中场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位来自诺丁汉森林的中场悍将打满全场，发挥出色，而且呀，他8次夺回球权，冠绝球场。安德森不是场上最显眼的那个，却是赢球最重要的一环。最长的回响啊，往往来自最安静的告白。虽然克罗地亚输球了，但是他们的门将利瓦科维奇的表现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利瓦科维奇可谓是孤胆英雄啊！这场比赛他的表现非常出色，英格兰队完成了22脚射门啊，利瓦科维奇做出了7次扑救，而且扑出的都是对手禁区内的射门。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队4-2击败克罗地亚队，这是英。

0: 兰自200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上击败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根据统计啊，2002年英格兰队击败阿根廷以来，他们就再也没有赢过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了，而且也是终结了此前排名世界前15六连败的记录。下一轮英格兰的对手是加纳队，而克罗地亚队将迎来巴拿马队的挑战。主持人，
1: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稍早前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的又一个大冷门哈。那为什么世界排名40开外的刚果金队能够逼平世界排名第5的葡萄牙队？那 C 罗在这场的表现如何呢？
0: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是爆出了大冷门，他们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而且还逼平了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41岁的 C 罗，他作为葡萄牙足球的领军人物他现在效力于沙特联赛，他的状态和能力其实都远不如巅峰时期了。而且葡萄牙队近些年来人才辈出，已经基本完成了更新换代，全队的身价排名世界杯上的参赛队前列。不过教练组呢依然决定让 C 罗首发，希望他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进球。开场仅6分钟，葡萄牙队的中场内维斯就头球破门，但很多人预期的大胜呢并没有出现。领先后的葡萄牙队进攻欲望大减，空有控球率却很难转化成射门，整个上半场他们甚至仅有2脚射门，比对手还少， C 罗也没有获得射门机会。反观刚果金队防守稳固，拼抢积极，反击打得有声有色，并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通过角球机会维萨头球扳平比分，这也是刚果金队的世界杯首粒进球。一边再战，葡萄牙队依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但面对刚果金队的顽强防守还是办法不多。而刚果金队的反击多次制造进攻良机，但他们在最后一脚传球和临门一脚的射门上欠了一些火候，最终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 C 罗虽然打满全场，但他的几次攻门都无功而返，最终刚果金队是逼平了葡萄牙队，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又一冷门，这也是他们获得的世界杯第一分。当然一场比赛的平局并不能左右一届比赛的结果，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下一轮葡萄牙队将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奇。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呢已经开打了，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目前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是0-0。
1: 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更多世界杯的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昨天对外发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划定了未来5年就业工作的路线图，思路、目标、任务、举措一应俱全。那么这一次不光是单独编制，更是一次战略升级，分量更重，指向更明。
1: 未来5年找工作会出现哪些变化？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这道题怎么解？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新就业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进行了哪些安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规划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5: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这重要性加强了。
4: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6: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

0: 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1: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0: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1: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0: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1: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2: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1: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0: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中瑞铝业以质变率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靖远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实践活动；靖远县大卢镇庄口村沙地种出甜蜜产业西瓜铺就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当前正值企业抢抓生产、提速攻坚、聚力发展的黄金时节，坐落于靖远县流川工业集中区的甘肃中瑞铝业，以全流程智能化改造赋能生产提效，以清洁能源深度替代推动低碳降碳，以产业链高端延伸实现强链补链，分力推动传统高载能电解铝产业向绿电铝、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按下高质量发展加速键。走进中瑞铝业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场景随处可见，一槽槽滚烫的铝水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冷却成型后，由机器人精准码垛打捆，随后通过传送带送往包装车间，最终完成检验出库，发往全国各地。电解铝属于典型高载能产业，为擦亮绿色底色，中瑞铝业牢固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多措并举优化用能结构，通过与水电企业签订长期购电协议，线上交易平台采购风光清洁能源，购置绿色电力证书等多元方式，持续压减火电占比，全力提升绿电消纳比重，以能源结构转型赋能产业低碳升级。在深耕绿色发展的同时，企业持续加码智能化升级与核心技术攻关，厂区配套建成分布式光伏项目，实现自发自用、余能利用，同时深耕工艺创新，斩获多项技术专利，以数字赋能、技术革新双轮驱动，全面提升生产

0: 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锂电池等高新领域，成为行业头部企业、核心上游原材料供应商，以炼乳担当，撑起区域铝产业发展脊梁。
1: 近院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即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实践活动，为深入挖掘端午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6日，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市商务局主办，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县商务局、北湾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中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承办的粽叶飘香迎端午，文明实践润民心，我们的节日端午，即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中堡村温情启幕。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类特色板块有序开展，端午文脉文艺展演率先登场，村内群众自乐班、广场舞队、文艺骨干为大家带来精彩节目，演出间隙穿插端午知识竞答、香囊传福、童谣拍手等集体互动，现场氛围热烈。非遗体验区内，主持人现场授课，带领村民们一同裹粽子、编织五彩绳、缝制草本香囊，包好的粽子端上百家宴，并送给辖区孤寡老人、低保群众。全程开放的文明集市分为便民、惠民、国风趣味游乐两大区域，志愿者提供公益义检、血压血糖义诊、健康科普、端午书画创作等服务，同步设置趣味套粽、仿古投壶等传统游乐项目。活动还推出每家一道拿手菜、木林百家宴、村民自带家常菜，主办方补充主食、粽子、当地非遗美食等集中摆宴，村民与活动方菜品汇聚成百家宴，全体人员齐聚共享宴席。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便民惠民服务与文明新风宣传深度融合，兼顾全年龄段群众参与需求，既让大家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又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用好传统节日契机，依托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占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以文化滋养乡风文明，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2: 初夏时节，走进靖远县大芦镇庄口村的西沙瓜种植基地，田埂间的西瓜长势喜人，匍匐铺地，绿蔓婆娑，细细的腕须四处攀爬延伸，藤叶层层叠叠，枝繁叶茂，整片瓜田满眼苍翠，尽显蓬勃生机。大芦镇庄口村地处靖远县南部，属温带半干旱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沙质土壤透气性好，富含矿物质，为西沙瓜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托独特的沙质土壤和气候优势，庄口村把西沙瓜种植作为特色主导产业，推广标准化种植与高效节水技术，让小西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产业要发展，技术是支撑，服务是保障。大芦镇按照一村一品发展思路，聚焦西沙瓜产业提质增效，不仅推广高效种植技术，还为瓜农提供种苗供应、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等，同时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修建灌溉蓄水池、硬化田间道路，解决瓜农浇水难、运输难问题，让西沙瓜产业发展底气更足。小小西沙瓜撑起大产业，庄口村立足资源禀赋，把西沙瓜做成了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随着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持续推进，西沙瓜产业必将持续提质增效、行稳致远，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3: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2: 好，知道了，放心吧。
1: 张总，你找我？
3: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2: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4: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5: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7: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8: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7: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9: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8: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喂，
11: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来到了真定县的县界，真定知府钱普啊，看到首府之后，让首府这一问呢，脸红一阵子白一阵子。这时候啊，首府就问他，县令县令一县之令，这些县令都跑到这儿来，如果自己的本县里边一旦出了大事，那可怎么办呢？再说井陉县到这儿少说也得3天到4天，再来回一去就得7-8天时间。一个县衙门县官不在，这叫什么县衙门呢？那我问问你，井陉县离这最远，这个县令来不来呢？来了，在那边跪着呢。首府说，你把他喊过来，我有话要对他讲。这个钱普心想，坏了，井陉县的县令啊，肯定首府要批评他一顿。行，我这就把他喊过来。就在他喊这位县令的时候，你看，首府没等他把这县令喊过来啊，一抬腿就走进了这个小亭子。因为他刚才在询问钱普的时候啊，他就看清了，这亭子上啊有个匾额。什么叫匾呢？哎，横着叫匾，竖着叫额。那书有迎风亭啊，这么3个字。他走到亭子里，猛然之间就看见正面呢有一块精致的诗匾，上面书写了一首5绝。三月雨悠悠，天街华似油，跌倒一只牛，笑煞一群牛。哎，首府一看这首诗，心里边怦然的一动。

0: 你看这脑海里边就闪出了小时候那些回忆。也就是在他4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天下着大雨，他随他老父亲上街上玩，因为路滑，跌了一跤，这小孩啪叽一摔倒啊！你看看，有些人呐就爱看笑话，哈就大笑，哎呦，这孩子摔倒了。大伙这一笑啊，小小的张居正啊，他就感觉到受到了一种侮辱。他这一生气，随口就念出这首诗，用这首诗以示回敬这些笑他的人。一个4岁的小男孩有这么高的才学，笑他的那些人当时就惊呆了。哎呀，这孩子厉害呀，出口成诗啊。就这样啊，你看画眉腿跑得快，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呢。荆州城的父老乡亲都知道老张家有个小孩是神童。这件小事从发生到现在正好是50年。如果谁要不提呀，这个大宰相根本记不起来这件事儿。没想到今天来到真定县这么一个遥远偏僻的异乡，看到自己小时候这首诗，哎呀，首府就吸了一口凉气呀。心里合计，哎，我这首诗是小时候做的，怎么刻在这儿呢？你看，就在首府啊纳闷的时候，钱普领着一名年纪在50多岁的7品县令走进来了。首府上上下下打量了这位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县令。这时候这个县令来到他身旁，他呢没跟这个县令讲话，他用手指了指这首诗。哎，钱知府啊，你为什么要把这一首诗刻成一块匾放在这儿呢？
1: 啊，回首府大人。
0: 说到这块诗匾呢，这里头啊有一段故事。其实啊，钱普心里边明白，但是这时候啊，他的故意装着什么也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去年夏天呢，有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从五台山朝拜归来，路过这儿啊，看到这座亭子已经破了，他就劝这里的当官的，好好把这地方修一修。他说呀，这个修好之后，1年之内必有高人经过这儿。那么当地的官员就问他，这位大师啊，你说是何方的高人路过这儿啊？没想到这位大师笑了笑，什么也没回答，就写了迎风亭3个字。写好之后，老和尚又提笔写下了这首诗。当地的官员一看，哎呦，这首打油诗虽然很有灵气，但是这首诗不是大雅之声啊，也就没当回事儿。今年春节过后，卑职啊就到这视察，当地的官员就跟我汇报这件事儿。卑职一考虑呀，既然是个世外高人指的路子，这个首诗一定有来历，那么我就让能工巧匠把这首诗啊制成诗匾悬于亭中。听完这故事啊，首府就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啊。怪了，这事儿是真是假，太弄糊涂了。那么这位大师他叫什么？不知道。后来啊，我也打听过，可是这位老和尚啊，就是什么话也不说。那你能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哎呀，卑职也不知道。那么你听没听说这老和尚讲过这首诗的来历呀？首府大人呢，确实没听过。另外呢，这个老和尚也没讲过。你看，钱普回答

是非常小心谨慎。其实啊，他早就从过往的这些荆州记的官员口中得到了张居正儿童时候的这个故事，特意让人把这首打油诗治好了放在这里边，这是他迎接首府的绝招之一。这招啊，他连他的师爷都没告诉。你想想，这个前谱也够毒的了。但是为了不显山不露水，他故意把这故事编的是玄乎其玄的。可是啊，首府不知道这里的内情，竟信以为真了，暗暗的点了点头。哦，这个老和尚是哪儿来的呢？心里就暗想啊，这个老和尚怎么会知道我四五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诗呢？又怎么会在这儿这个三不管的小亭子里边写上这首诗呢？帝王为龙，圣人为凤啊，这老和尚难道要把这个亭子改为迎凤亭？看来这个老和尚已经把我张居正当成圣人了，我算什么圣人呢？哎呦，怪了，这就怪了。张居正越想越觉得呀，这个事儿是不是太玄乎了，更滑稽。他有心在今天这些官员面前把这件事挑明，说明这首诗的来历，又觉得我身为当朝的宰相，把这点小事儿跟这些官员讲出来，弄得就更复杂了。他就小心的问了问这个前知府。哎呀，这个老和尚究竟是哪儿来的你也不了解，你就把他写的这首打油诗留下了，这件事啊今后你就少干点吧。是首府大人。哎，我说首府大人呐，您要不要进驿站呢？休息休息啊。其实首府啊在轿里边已经坐得累了。好吧，那我就先歇一会儿。再说现在首府一看是27个县令，还有知府衙门其他那些官员都在那儿傻跪着呢。我说前知府啊，让这些官员都起来。然后他直接去进了驿站呢，抬腿进到驿站的屋子里边，马上首府就把脚挪回来了，一回头，景行县令呢，你单独跟我进来。这时候啊，景行县令连忙整理自己的袍服啊，跟着首府就进去了。这驿站里边的工作人员已经把茶水和椅子都摆好了，然后分宾主落了座，首府亲自给这个景行县县令端了一杯茶水，然后自己又拿起了一杯茶水，来，咱们两个先喝一口。你看，这个景行县令啊，可不像刚才那个前仆钱大人在首府面前唯唯诺诺、哆哆嗦嗦的不敢说话，人家首府让他喝水，他跟首府就一起喝着茶水。你是不是叫韩立奇呀？卑职正是。韩立奇说到这儿起身要给首府啊再来一个跪见礼。哎，慢慢慢，你呀、啊、用不着了。这时候啊，首府一伸手把他扶在座位之上，上上下下仔细的看了看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知县，一看这位老知县呐，胡子已经花白呀、啊，面孔啊特别的黑，这人呐还很瘦。如果穿了官服，知道是当官的；不穿官袍啊，就以为是个农村的干部老头。可是首府在观察他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子犟劲儿。这人呐，你别看外表显得

低的，但是是个有骨气的男子汉。特别那半睁半闭的眼眶中射出的光芒啊，跟一般的官员不同。首府打从第一眼开始就对这个官员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当然了，这也不排除有先入为主的因素。因为在首府这次南行之前呢，他特意让他手下的书办在吏部把他要经过各州衙府县的这些官员的档案调来了。他呢是仔细的看了一遍，尤其坐在轿里啊，没什么事啊，就翻这些花名册。因为他知道要跟这些人见面，要跟这些人谈话，可是对这些人的资历和档案得了解，要不怎么说话呢？你跟人家唠嗑说话，心里啊得了解对方的底，所以这位首府是做到心中有数。在他看这些个人档案当中，哎，就发现了有一个韩礼奇，这个官员与众不同啊。这个人是嘉靖38年的进士，按照这个资历，仅仅当一个七品县令，这在全国1300多个知县当中，可以说没有第二个。张四维、马自强都是他们一届的进士，可是今儿个，这些人有的已经在皇帝身边当了次辅了，那叫国家副总理级的干部。可是这两下一比，这悬殊也太大了。他就纳着闷儿，难道这个官员犯错误了，腐败了，受处分了？他就要看个究竟。看着看着才发现啊，毛病找出来喽。嘉靖42年，韩礼奇那年出任工部的分巡佥事，把他派到浙江富阳，让他代表朝廷专门督收朝廷贡品食鱼和茶叶这两样。可是这位韩礼奇到任不长时间，就发现了老百姓太苦了，哎呦，尤其是朝廷派给老百姓这些负担，老百姓啊都负担不起了。为了完成这些贡品，有的家庭是倾家荡产。当时这位韩礼奇啊就愤怒起来了，不行，皇上啊应该想到万民，只有万民乐了，皇上才有福啊。万民要想乐，就得丰衣足食啊，老百姓没有别的要求啊，就想吃饱饭，睡好觉，平平安安过这一辈子，并没有太高标准的要求。他不像这些当官的，贪了这笔还想贪另一笔，我今天当知县，明天当知府，后天呢我进京，他们哪有这些奢想啊。可是皇上年年给这些百姓下指标，要这些百姓完成贡品，怎么能让皇上不扰民呢？哼，他呢就给皇上上了一道本子，希望朝廷减贡。你想那年头是嘉靖当皇帝啊，嘉靖这个皇帝历史上那有名，吃喝玩乐明王朝，倒就倒在嘉靖身上。他重用了大奸相严嵩，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仗着老子的权力，在家里边啊开帽子工厂，就是批发官，结果爷俩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嘉靖皇上吃喝玩乐，领一帮道士炼仙丹，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结果这嘉靖皇帝接到了韩礼奇上的这折子，当时就火了。这皇上一声令下，就把韩礼奇削职为民，一直到4年之后隆庆登基。当时的大宰相徐阶认为韩礼奇是个人才呀，才跟皇上请了一道旨，重新启用了韩礼奇，同时把韩礼奇派到陕西平凉任
银梁知府。可是啊，该着这个韩礼奇他点儿低呀、啊。到了平凉，还正赶上那年大荒。哎呦，这饥民遍地呀、啊，可以说是尸横遍野。这韩礼奇作为益州的知府，他是什么也顾不得了。老百姓的死活是当前最大的事儿，他也没请示朝廷，就私自把军粮的粮库给打开了。要知道那年头啊，动用军粮那是违法呀。韩礼奇不管那事儿，现在救人要紧。把军粮的粮库打开之后，就开始赈灾放粮。这个举动啊，可好嘛，老百姓救活了，韩礼奇犯了罪了。没有兵部和户部这两个衙门的联合移门，韩礼奇这个知府就敢擅自开启动用，那就等于韩礼奇犯了国家的大法。按照明朝的法律，就得给韩礼奇治个死罪呀。好在这时候啊，首辅是高拱。高拱，你别看这人脾气暴躁，武断专横，但是啊，高拱这人呢、啊，他首先想到了大批的灾民得救了，这是一件好事啊。无非就是有些手续不合法，那么高拱就从中周旋呐、啊，上上下下给他说了很多好话。更主要的是啊，隆庆皇帝相信这个高拱，那么就给他饶了死罪，也免了牢狱之灾。但是连降四级，调往广西一个县当九品的教育。九品的教育是官品位最低内阁，也就是现在的教育局局长。可是到了万历元年呢，把他提起来了，到真定府霍禄县当主簿，万历四年才升为景行县令。韩礼奇这些经历首府原来有过耳闻，但是啊，他不是亲手处理的，时间长了他也就忘了。再说官员每年都有大批的进迁，他呢也管不了那么多的事儿，一个小小的县令，上上下下对首府来讲啊，这不足为奇。但是奇怪的是啊，这位韩礼奇这么多年从来没上过折子，没为自己伸过冤。按理说，嘉靖皇上死了，我应该啊要去平反。再说隆庆皇帝也死了，我也应该找小皇上提出我的理由，给我的官服原职啊。或者是啊，通过门路找一找自己当年的同学，哎，这些人呢都当大官了，你像张四维了、马自强了，我通过后门关系，通过暗箱操作，我再回到高级位置上，这不也可以吗？可是韩礼奇啊，从来没走过一个后门。那么今天首府路过这儿，就想特意见一见这个韩礼奇，没想到啊，前仆把所有的知县的县令都带到这儿了。首府就提前要在这驿站见一见这韩礼奇。你当景行县令几年了？回首府两年了。那么在此之前呢，啊，我当霍禄县的主簿。再往前你干什么呢？我在广西一个县里当教育。再往前呢，再往前，我是陕西平凉知府，五品的知府。其实啊，韩礼奇，你的经历我都知道了。你的官是越当越小，可是你官越当越小，可不是为了你自己呀、啊，你可是为了你属下的百姓啊。听说平凉知府的百姓还为你立了生祠，就是啊，给他修个祠堂。你这么多年从来不跟朝廷喊条件，也从来不跟朝廷诉苦，和别人也从来不提这件事儿。